0: 了，我跟他道歉。走，走，回去，回去。
1: 大伯，您休息啊。
2: 九百岁了，你就
3: 别吵架了，别吵架。
4: 你出去吧。
3: 下去。
4: 道什么歉呀？说吧。
0: 啊，你坐下，咱们俩好好谈谈。坐呀。
4: 谈吧，我听着呢。

0: 这样。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对不起千平，对不起你妈，我又食言了。我决定还是要留下来。
1: 为什么呀？就因为项目没成功丢脸了，是吗？
0: 这跟丢脸不丢脸的没有关系，都是因为我，你知道吗？都怪我心太急了，但是最主要的不是这个。玛莎家的情况你也了解了，她是什么样的你明白吗？当地人的情况你明白吗？
1: 我也很心疼玛莎，但您当初承诺过，您承诺过我们所有人项目结束就回家，项目结束了您就回家吧，您为什么总是言而无信，一次又一次说话不算数呢？
0: 是我承诺过，是没错。
2: 我来之前我跟你妈说项目完成就回家，
0: 五月以后我跟你和你妈一起到新加坡去享受天伦之乐，但是这面情况变了，不一样了。你看这当地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你说现在这个事情我没有完成，我不能半途而废呀。
1: 这怎么能是半途而废呢？不是我们说您这个项目不成，是人家联合国专家组说您这个项目不成。那既然不成您就回家吧，还在这里较什么劲呢？我今天给您刷鞋，我发现您每双鞋都是湿的。黎涵告诉我您天天下河淌水，您说您漂洋过海，您这不是找罪受吗？
0: 这不是找罪受，女儿，这不是找罪受，也不是较劲。我跟你们是承诺，我跟这个当地的人也是承诺呀，我承诺他们要帮助他们脱贫，要帮助他们致富，但是事情现在没有做出来呀，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我想再试一试。
1: 就因为承诺了这里的人，所以就要违背对我妈的承诺是吗？
0: 我对你们的承诺我会用下半辈子来弥补，但是我对当地人的承诺呢，我这一走这所有事情都没办法完成了。而且你知道吗，人家看到的不是我黎长欢对人家的承诺没有兑现，人家是看到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没有给他兑现。
1: 如果您总是违背承诺之后再想着如何去弥补，那我觉得这个承诺就一文不值。我也不相信你能弥补好吗？您完成了这里的承诺，您还要到下一个地方去承诺，这样一直承诺下去，一直忍受的就是我们，您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3: 说心里话呀，我看到玛莎家那个情况之后，我现在是越来越理解的，我觉得咱以后啊还是能多帮他一把就帮他一把，要让我再待几个月我也无所谓。
4: 你看看人家李师傅现在觉悟有多高。
2: 他有什么觉悟啊？他是看上人家玛莎了。
3: 哎，又胡说八道。年轻人，我这叫人间大爱。
2: 是是，
3: 不分国界。
2: 你看，是是是，大爱大爱。
0: 我真的不能走。
1: 那您自己跟我妈说吧。

0: 知道，这都是为我好，为你们好。我认定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做好，我不会半途而废，我不能轻易就放弃了。
1: 既然说不动。

0: 哎，老孙，你们在国外待了这么久，哎呦，就没想着回去啊？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动不动喊苦喊累的？
0: 我那说的是实话呀，是不是老孙？
2: 说话说的对，谁不想回家呀？出来越久越想家呀。
3: 喂，哎呦我，喂喂喂，喂，哎哎，圆圆，能听我说话吧？哎呦，
4: 我们这边呢，这个原件的队伍过来了，他们借给我们一部海事电话，我马上就抢过来给你打电话了。
3: 怎么样，听见我声音开不开心？啊？
5: 你怎么了？不，谁欺负你了？你哭什么呀？
6: 林汉。我爸住院了。
2: 那年我媳妇刚生完孩子，一个人带孩子辛苦，没人帮忙，就跟我闹，说要不回来就离婚。我是趁着待不下去，
7: 有一回就偷偷跑回去过，对对不对，老孙？
2: 后来我在半路上发现，我坐的那辆客车也是中国援助的，前面的椅背上印着一面腐朽红旗，底下还用中文写了一句话：客人变亲人，天涯是故乡。
8: 老泽，打电话。
9: 我不跟他说
8: 你这孩子。
2: 我这个心里啊，

0: Hello，
1: 嘘，给我这个信，不用给李老师。I don't go。我问你，为什么基地的灯都是黑的呀？
0: 哦，街道真的有点 broken。
1: 发电机坏了。
0: Yes，是。
1: 行，交给我。好。

0: 哎，怎么来电了？春华回来了。哎呀，春华！
1: 哎，李老师，
2: 李师傅，
0: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还是你厉害呀！我跟伟龙那个发电机弄了半天也搞不定。
1: 李老师，您过奖了，您别忘了，我是专业干这个的。哎，
2: 厉害！
0: 不走了？
1: 哎，李老师，我就没想走，我就是去集市上转一转，吃点好吃的，散散心。我知道，李老师，您离不开我。
0: 哎，小汉呢？怎么没跟你回来啊？
1: 他，哎呦，他应该是回不来了。您还不知道呢吧？他女朋友的爸爸呀，生病住院了，哎呦，把李汉急的那哭得稀里哗啦。哎呀，我想这得回去呀。李老师，您别怪他，就别往心里去。
0: 怪我平时对他太严厉了，出什么事儿也不敢告诉我。
2: 李师傅，
1: 嗯，
2: 我想向您道个歉。
1: 啊？你道什么歉啊？
2: 前两天家里出了些事儿，我心情不太好，对您有点出言不逊、口不择言的，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原谅，对不起。

0: 那天我其实也有点草率，北龙，咱们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1: 嗯，
0: 以后还得一起帮李老师做事情呢。
2: 好，好，
1: 啊，好好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还没吃饭吧？
0: 还没呢。
1: 哎，你帮他把行李拿进去。
2: 哎，好好。
0: 哎，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2: 哟，还挺沉啊。
1: 我就叫玛莎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哎，
0: 谢谢李老师。
1: 玛莎，玛莎，你给春华做点好吃的。
0: 飞机，这还变成好事了？

0: 这样拖着他，他不更难吗？再说了，你们俊草所呀，效益一直都不好，就算所长
1: 中心影音厅。老李帮忙团服务中心党支部20名党员志愿者端坐在大屏幕前，认真收看庆祝大会的网络直播。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云和县老李帮忙团服务中心由退休党员李光亮于2010年发起成立，16年来完成了从18人团队到万人网络的跨越。建成一个县级党员志愿服务总站、15个社区站点，组建103支服务分队的全县志愿服务网络，累计开展志愿服务超30万人次。回望来路，初心如磐；展望前路，使命在肩。当庆祝大会宣读表彰名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响彻会场时，在场的党员和志愿者们心潮澎湃，倍感振奋。
2: 我们听到了代表的发言，也听到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他们感到很精神、很振奋。我们要这次啊回去好好的学习贯彻，特别是5年前，我要代表我这个组织到北京参加这个会议，那么今天呢更加倍增信心。那我们这个称号为起点，把我们的工作啊、服务工作还要做得更好。更好的发挥我们基部的安身作用，发挥党员的服务组织作用，使我们的服务工作搞得更好、更省人心，使大家群众更满意，做到有困难找老李。
1: 记者叶珊珊、实习生朱星宇报道。
3: 连日来，位于重头镇重溪流域的沈坑门水库工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施工人员正加紧推进最后的收尾作业。该水库建成后，将作为饮用水水源，彻底破除周边区域旱季缺水的难题，为重头镇居民生活与产业发展提供长远支持。
1: 施工现场工人往来穿梭，不停搬运建筑材料，抓紧推进施工进度。历经数日的辛苦作业，大坝正中心位置的钢筋骨架已初步扎绑成型，随时可以进行工作桥的浇筑工作。据了解，沈坑门水库总库容59.4万立方米，属于小型水库，工程以供水为主，兼顾水生态修复、环境景观提升、旅游产业支持等综合功能，能有效满足重头镇居民及云和梯田景区游客的用水需求。
4: 我们大坝主体工程开工时间是2024年的10月1号，目前大坝整体完成进度是92%。
1: 后续沈坑门水库将作为重头水厂的新水源，保障当地旱季的用水安全，满足云和梯田景区的农耕种植、本旅业态供水需求。
5: 沈坑门水库建成后，将向重头镇及梯田景区提供优质水源，让群众用上安全、干净、足够的矿泉水。
1: 记者叶宇鹏报道。
3: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云和青年说汛期避雷指南，这份保命攻略请查收。
6: 嗨，朋友们，我是小兰。最近云和正式进入主汛期，你是不是也觉得洪水离自己很远？
7: 是的。
6: 别大意，咱们云和河道多、水库多，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多，短时强降雨分分钟可能引发山洪。今天这份避雷指南，关键时刻能救命。
8: 老刘，我刚收到了暴雨洪水预警，下午我们爬山还去吗？
6: 赶紧取消，暴雨成速，切断不必要的电源。
9: 哎，小兰，那我家住山边怎么办？
6: 马上撤离，山区、河边、低洼地带的群众。

0: 收到通知别犹豫，第一时间转移到避灾场所。
1: 小狼，万一我前面遇到积水怎么办？
0: 先观察地表径流，如果水流在迅速汇集，果断弃车，先撤到高处避险。车没了可以再买，人没事才是最重要的。千万别在车里等，等来的可能是泡水，甚至被冲走。
2: 小兰，我们都撤离好久了，啥时候能回家呢？
0: 老铁，记住一条铁律，在灾害威胁未能完全解除前，千万别擅自返回。有些人舍不得家里财物，偷偷跑回去，结果呢，后悔都来不及。只有等工作人员确认安全，发出返回指令后才能回家。尤其要提醒的是，咱们云和水库多，汛期水库大坝随时可能开闸泄洪，千万别在溢流口周边警戒区域内停留，更别去钓鱼。
1: 啊，钓鱼也不行？
0: 不行，安全没有侥幸，防汛防洪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多一份警惕就少一份危险，多一份配合就多一份平安。把避险知识牢牢记在心里，落行动上，我们一起平安度汛，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多好啊，跟上次比啊，这就像是20多岁的小伙子，上一期啊就像是乳臭未干的小孩子。
1: 李教授，只要您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
0: 哎，当然有信心了，没问题。

0: Oh God, please protect them from the infection disease. Please God. Please.
1: 徐医生，检测报告出来了。帮他记录一下。好的。
2: 徐医生，我们没事吧？不严重吧？
1: 放心吧，只是普通的感冒，没有感染传染病。这次生病啊，主要还是因为着凉。这几天大降温，你们一定要注意防寒啊。
2: 可不是嘛，我说呢，晚上这么冷，我们这穿着外套盖着毯子都受不了。
1: 放心吧，我给你们开点药，两三天就好了。
3: 谢谢啊。
4: 谢谢你。
5: 是，医生，他们怎么样？
1: 放心吧，只是普通的感冒，没有感染传染病。
5: 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You're welcome.
5: Thank you. They just have a cold.
0: Oh, thanks God.
5: Thank God. 李教授
0: ，Sorry, it's all my fault.Please, let me buy you a blanket today.
6: 哦，他说这都是他的错，他今天想给咱们买几床被子。
7: 你跟他说我们自己买吧。
6: 哦、oh, that's okay. We will go by ourselves. Don't worry about that.
0: You helped me a lot, and I appreciate that. Let me do something for you today.
8: 来，
9: 莉莉安，这是巴马拉这几天的新闻资讯。
8: 哦、oh, ，谢谢。喂，赵秘书。
10: 哦，我看到巴马拉最近有寒潮，有大幅度降温，
8: 还有传染病的情况。您太久没有跟我通报我父亲的情况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爸爸是不是一切安好？
11: 你们真是父女连心，李教授生病了。
8: 病了？
11: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一会儿准备过去看看。
8: 是不是传染病？
11: 您放心，不是传染病，就是着凉了。
8: 那那边现在有医生吗？医疗条件怎么样啊？
11: 有医生，中国医疗队在。
8: 我也不太放心那边的医疗条件，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

0: 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
2: 怎么样？
3: 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action brought these guests to our...
1: No, get up!
2: Damn you, Nicola. 林哥，你真实在啊！哥，你就剩这个被子了？
3: 那就这个了，你还嫌弃啊？
2: 不是，你说这洗被子巴马拉你卖谁呀？
4: 怎么卖不了啊？我到处跟巴马拉人民这个宣传啊，结婚盖这大红被子，它有好运
3: 啊，这叫 lucky 被
5: ，lucky 被
6: ，lucky 被，
2: 是 lucky 被。那我们四个大男人盖这被也不合适啊。
4: 这还是因为有一对新人临时说不结婚了，剩下这么几套，要不一套都没有了，
6: 没了，
2: 真没了，
6: 真没了，
7: 买。就他
6: 买
7: 吗 ？OK， bet 啊，
8: 我小哥结账啊，
9: 200
10: 啊。
4: 你啊什么啊？都是朋友，你不能挣人钱。
2: 是，不挣钱。
10: 哦。
11: Can we come back? OK。
12: 哎，狙击！哎 ，What's going on？ 哎哎。
13: 哎呀
11: ，Miss Jenny，
13: where he always coming from us？
11: Yeah， he stole my car and your crate。
13: Oh, what？ It's okay， we'll buy another one。
11: No，
13: sir， crate is nothing。You lose your face， you know？
11: Maybe you're right， your crate have no value， but he stole it from me， and this is something Bamala and the whole police department。
13: Exactly。
14: 你看，有不少交友了。Carla， just calm down， okay？
11: 子乔 ，when you finish the session， please take back the professor。

0: 谁能想得到，这是热带的气温呢？哎呦，太怀念东北的热炕了。我年轻的时候在东北闯荡，冬天的时候最喜欢躺在热炕上跟老乡们聊天嗑瓜子，美滋滋。
1: 我就希望这尼卡拉布上赶紧把咱们这几床背送回来。
2: 哎，你说啊，这奇了怪了，那堂堂一个警察部部长，就问小混混要这么两床被，就这么难吗？
3: 行了，忍着吧啊！就是这个寒潮呢，今天晚上就能过去，熬过去就好了。
0: 哼，我就怕呀，咱们连今晚都熬不过。
4: 哎，老师，您怎么出来了？来，给您捂手。
5: 哎，这个冷确实人受不了。不过俊草啊，就喜欢这个昼夜温差了，也算是好事啊。
1: 大伯，多亏啊，咱们啊把这个军带啊全都放到孤棚里了，要不然就这天气，真的没力气再弄他们了。
4: 对呀、啊，蘑菇要保湿，咱们人要保温呐。
1: 哎，马莎来了，还拿了个火盆，
6: 放这里，放这里。哎，谢谢谢谢。
0: 哎，康大伯。哎，马莎，你来给我们送火盆，你孩子怎么办呀？
7: He said, "What about your child?"
8: He's used to me being gone.
6: 他孩子习惯的不在家了。
8: He's grown now.
1: 而且孩子都长了。
8: He can take care of himself.
1: 孩子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4: 哎，你们听，外面什么声音？
8: 不好了。Is a war song of our tribe.
1: War song?
6: 战歌。
9: 王爷，出什么事儿了？
7: 我爸爸带着警车去抓捕经理，毁伤部落的人捂着经理，双方打了起来。还不小心点燃了房子，围上部落的房子被烧了很多间，
10: 这么严重啊！
7: 现在围上部落的人围堵我爸爸，不要召集人去救我爸爸。
9: 你不要太冲动了啊！
7: 这不是冲动不冲动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我们尼卡拉部落的。今天来告诉你们一声，今天晚上会危险，你们也要注意安全。Let's go！
11: They must be around here.
7: Now let's go and find them.
11: Go!
7: Find them!
11: Go! Go! Go!
8: Dad, how are you feeling? Dad, are you okay?
11: On the moon!
7: Looking for? They went that way.
11: Really?
7: Go get them!
11: Come on, guys, let's go! Go!
7: Go!
11: Go!
10: 给这个。
5: 大伯，玛莎说了，他们这边的部落冲突啊，一旦发生，不顾及任何后果，那必须分出个胜负。
2: 这样咱们怎么办啊？
12: 不行，我得找到东西。来来，玛莎，
5: 咱们得做好思想准备，万一要出了个意外，部落的人打进来了，维龙啊，去把门窗关好。
12: 好，来来，一人挑一件防身。来来。
5: 怎么了
13: ？My dad is hurt. Please help him, please.
5: 快快快，把他抬进屋里去。
12: OK, OK, let's go. Come on,
5: quick.
13: Tribes are at war right now. The Vincent tribe blocked roads, including the one to my house. That's why I came here to seek shelter.
5: Lola, 你放心，我们会想办法保护你和你父亲的。只是他现在伤得这么严重，我们需要去医院。
12: He is very badly. We need to go to hospital.
13: No, we can't go to the hospital right now. It will be too obvious. We'll be vulnerable for an attack.
4: 要不要去我们中国医疗队请个医生过来？
5: 对，这倒是个办法。
4: 那我现在就去啊。哎，
5: 维洛，你还发着烧呢，你行吗？
4: 这么一下出了一身汗，好多了。
14: 喂，你好。
15: 张秘书吗？是我，伟龙。
4: 出大事了，维桑部落和尼卡拉部落两边打起来了。
14: 你们在哪儿？
15: 我现在人在医疗队。尼卡拉受伤了，
4: 我跑到医疗队来请徐医生过去，看见这边有个海事电话，我赶紧给你打一个，跟你说一声。
14: 基地情况怎么样？
15: 现在就是不知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担心啊，因为他们的交战区域离我们基地很近，我不能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回去。
14: 好，北龙哥，你们注意安全。
4: 好好好好。哟，
16: 哎，
17: 没事哥，出事了。
16: 哎，我说你能不能换个时间，我这儿正头疼呢，刚吃了药想躺会儿。
14: 真的出事了，两个部落打起来了，李教授目前的位置就在尼卡拉部落的基地。
17: 我担心他们会出事。
16: 赵一峰，你给我听好了，务必确保专家安全，我马上上报。
17: 好，我马上过去。
14: 我需要你帮我去协调邦马拉政府，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应付不来。
16: 行了，你别啰嗦了，我马上联系。来，你自己也注意安全。
17: 好的，我知道了。哎，
18: 怎么样，还能坚持住吗？
4: 没问题，让我歇口气缓缓就好了。
18: 你这温度越来越高了，还出这么多汗，确定能扛得住吗？
4: 相信我，没问题的，咱们赶紧走吧。
18: 等到了基地，我连你一块治了。
4: 好，走。

0: 裴师兄，政府联系好了吗？我刚想了一下，李教授目前的位置靠近交战区，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
1: 你刚才说我爸怎么了？
0: 指挥。
2: 你刚才说我爸靠近交战区，什么交战区啊？
0: 指挥，你听错了，没有交战区。
2: 我刚才听得很清楚，你快告诉我，你快告诉我，我爸到底怎么了？赵清风，你说话。
0: 指挥。两个部落发生了激烈冲突，
3: 但是你放心，离基地还有一些距离，
0: 李教授目前是安全的。
2: 哦，我现在在新加坡机场，我明天一早就到高地。
1: 我明天必须要见到我爸。
0: 好，那你落地以后不要离开机场，不要乱跑，等我来接你好吗？
2: 啊，好，我知道了。
4: Get better.
5: Don't worry.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Your dad will be fine.
6: Yo, 不好，发烧了，伤口要感染就危险了。小韩，你把你姐的那个给我拿的药包拿来。
7: 哎，好好。
8: 这吃药能行吗？
6: 总比不吃药的强。这个退烧的，这是青蒿素，可以消炎。
4: What's that?
5: It's a special medicine from China. It's very good. Don't worry.
9: 来人了！是不是他们那帮人？看一眼，看仔细了，是他们吗？
10: 是李桑。
11: 文桑部落的谁？
12: 不好了，不好了！快把门锁上。李老师，李老师。雷斯他们来了，他们要冲进的话，你们俩必死啊！
13: 这怎么办？要拼吗？拼啊！
14: 拼什么拼啊？我们这小身板能拼得过人家吗？
13: 那你说怎么办啊？总不能在这等死啊！
6: 听我的。
2: 你醒了？
15: 徐医生，
2: 还是有点烧。
15: 我眼镜呢？
2: 在我这儿。
15: 谢谢。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2: 我也不知道。你别乱动，你还没退烧呢。

0: 哎，干嘛？
1: 哎，我怎么去啊？钥匙。
2: 法医，他们没有伤害我们，放他们走吧。
0: 不可能，他们是救人。
3: 这里是战场，
2: 这里不是战场，这是菌草基地，是和平的地方。你们外面的事情我管不了，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说了算。
0: Let them go.
4: What?
5: Why?
4: Why?
0: Let them go.
3: No way!
4: No way!
3: No way!
0: Said let them go!

0: 这是大椎穴，我给你摁摁能退烧了。
1: 哦，谢谢啊。退了徐医生，我都还不知道你的大名呢。
0: 我叫徐玉明。
1: 我叫郑伟龙。
0: 我知道。
1: 您怎么知道？
0: 您那天口琴吹得特别好，后来我就去问了那个李春华。
1: 对，李师傅。
0: 对、啊、
1: 那您喜欢口琴吗？
0: 喜欢，我小时候是学低音提琴的，就特别大特别沉，就乐队里面号最大的那种提琴。
1: 我知道那个比你人还高呢。
0: 对对对，我当时就可羡慕那些吹口琴的了，还跟我妈抱怨，你看我学的这乐器这么沉，我一个人根本就扛不动。
1: 徐医生，可以了可以了。
0: 感觉有没有好一点？
1: 好多了。这说起来还真是对不起你啊，若不是我把你请出来帮忙，你也不会被他们抓到这里来。
0: 你千万别这么自责，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被抓是个意外，还得谢谢你呢。
1: 啊，
0: 托你的福，我一直想当一名战地医生，却没有机会。你看，那是一次多好的体验。
1: 没想到徐医生如此幽默，如此乐观。
0: 出来员外时间长了，也就乐观了。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其实员外这些年遇到很多事情，我经常就会有一种无力感，就是想去改变，又做不了什么。
1: 你就没有想过回国吗？
0: 想过啊，但是每次看到病人从我们手中被救活，就会觉得还是得再坚持下去。那能做一点是一点，能救一个病人，就能救一个家庭，一个村子，一点一点的改变。

0: 边，总会越来越好的嘛。所以为什么不乐观呢？
1: 说得太好了。哎呀，徐医生，谢谢你。
0: 谢我什么？
1: 你让我相信，只要在这里种下一粒种子，持续的耕耘，未来肯定能够收获一片草原。

0: 惊喜、浪漫什么的。
1: 怎么又找上我了？我跟徐飞那都是老夫老妻了，还搞什么浪漫啊？
2: 不去，
3: 夏老师，这个老罗生活里一定是那种特别会制造浪漫的人吧？
4: 自然就慢慢好起来了，咱们别光顾我说话了，吃东西吃东西，菜都凉了。
5: 哎，哽咽，好了没？吃饭了？
0: 哎，马上好。哎，
3: 桌上都是。哎，
5: 不吃了，
0: 终于放在这
3: 儿。那张牛肉
0: 没有？哎，好，对不起，对不起啊，那你久等了。嗯，
5: 我好这里。嗯，
0: 哎，嗯，你成功夫妻，你不得取取经，咨询咨询？
1: 啊，对对对，那个我得向关哥多学习。啊，
3: 嗨。
1: 谢谢，
5: 来吧，吃饭吧。嗯，今天晚上吃完饭，你就去找徐飞，跟他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也听听他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徐飞心里肯定有很多委屈，只不过你听不到。
0: 海兰说的没错，他和徐飞啊，青梅竹马，从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就是嘴太笨，不会说话，不懂表达。
1: 对。我嘴比较笨，我嘴笨。
5: 我们耿法官跟当事人沟通的时候挺会说话的呀。有些事儿不是会不会，也不是用不用心，是心能不能用在点儿上。
6: 可以把生活和工作平衡得很好，真的是件很难的事情。
0: 海兰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能力确实比我们都强。
5: 这一边是婚姻生活，一边又是自己热爱的工作，想要平衡好就得跟另一半好好的沟通。咱们做法官的每天都是糟心的事儿，但这些事儿不能进门。我跟老关已经约定好了，不管工作上遇到多大的波折，都不能进这个门。老关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1: 真羡慕你们，来喝一杯吧。嗯，来来来，
0: 夏老师，
5: 说说吃。哎哎哎，
6: 嗯，夏老师吃菜了啊。那个是这样的，我突然有点工作上的事情，必须马上要走了。现在
0: 这饭还没吃完呢，吃完再走吧。
6: 我的同事已经在等我了，我需要现在就走。
5: 你们
0: 我送你，
6: 别打扰你们吃饭，你们正常吃，不要因为我啊，
0: 没事，
6: 不要因为
0: 我。你们坐坐坐，那个我送
6: 吧。你不用送，我自己打车走。你们坐，别动啊，别动，你们吃。
0: 我送你吧。
6: 真的不用，你跟他们好好吃饭吧。
0: 真不用我送？
6: 真不用。
0: 好。到了说一声。
6: 好。
7: 不好意思啊，拉你陪我跑这一趟。
6: 没关系，有什么事情咱们在路上说。
7: 行，
6: 给我介绍介绍董明珍的行李。
7: 没问题。
3: 不约了。我真约了。
0: 那他回你了吗？等于没约。谢谢。
3: 原来一直以为自己跟海兰一样有一个安稳的家，这个家里一直有徐飞在支持我，我只要能够给他一个安稳的生活，他就能安心了，就能满足了。
5: 你有没有见过在医院里工作的徐飞？我上次去医院找他，你不知道他有多开心多自信，跟我在你们家餐馆里见到的徐飞完全判若两人。医生信赖他，病人依赖他，他在那儿整个人发着光。
3: 我在家里从来没见过这样。

0: 他在家里不开心吗？你这事儿怎么能问海兰呢？徐飞在家开不开心，只有你才知道啊。
1: 知道为什么我老是说他了吗？我这不也是第一次才看到这样，木成这样吗？
2: 我还一直以为是因为工作，他的心情不好，把身体弄坏了。
3: 我让他回家只是想让他轻松一点。
0: 爸，老公，我那个已经说不动他了，你站在男性角度开导开导他。
4: 爸，更加我给你个建议啊，这个两口子之间啊，就要多问多听，别老是想当然的替另外一半做决定，大家都成年人，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2: 康哥说的对，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想过徐飞真正想要什么。
4: 罗罗，当年你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当初左左右右刚刚出生的时候啊，有段时间我考虑过辞职。
2: 好啊，
4: 那会儿吧，家里负担实在太重了，因为我们俩的工资呢又不够支付这个请阿姨的钱，所以我就想干脆不如我辞职全职在家当奶爸，但是他没同意。
0: 当然不同意了，谁知道你过了五年十年之后会不会后悔，会不会怨我呢？
2: 对，
4: 其实啊，当时我是真心愿意的，但是我了解人性。你想啊，若干年以后假如啊我又想出来工作，那就找不到工作，两个女儿又长大了，觉着爸爸呢天天不工作只待在家里觉得丢人，或者是我们一家四口出去参加聚会被别人嘲笑啊，那个时候我还会不会依然这样无怨无悔？所以

0: 这些年其实我一直挺羡慕你和薛薇的关系的，没想到。
1: 行了，别算我了，好不好？
0: 问题暴露出来总比不暴出来强吧。
1: 关键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去挽回徐飞。
0: 你能这么说就证明你心里已经有主意了，不是吗？你看啊，你现在苦恼的是要怎么挽回，而不是要不要挽回，那就说明你已经打定主意了，现在不过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1: 我哪有什么方法论啊？你想，我那么自私，从来不在意徐飞的感受，估计我现在说什么他都不会原谅我了。
0: 那你自己去问徐飞啊，让人家徐飞自己说。
2: 你要问他，他万一不原谅我呢？
0: 你看你个怂样，你不是民事法官出身吗？
3: 距离沛县丰邑400-500公里的地方，也有一个人亲眼目睹了秦始皇的出巡。秦始皇一生出巡5次，每次都堪称声势浩大。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5次巡游，路过会稽郡时，这位22岁的年轻人有幸得见，羡慕不已。他手指着端坐中间的秦始皇说：“我将来一定要取代他。”这个人就是项羽。据史书记载，项羽小时候读书不好，学剑术也不成，他的叔叔项梁骂他。项羽说，识字只不过是记录姓名，剑术只能同个别人对敌，都不值得学。他想学一种本领叫万人敌，一个人能打败许多人的本领，项梁便教他兵法。
4: 项羽的志向非常远大，这个一般的人都认为说，实际上说，司马迁说项羽这个人身高8尺余，力能杠顶，才气过人，说他力量大，个子大。那么按照我们现在基本的算法，如果那个时候一尺算7寸的话，8尺余，7、8、5尺6寸，1米8×54，将近1米9的高度，这是个帅哥。第二个是力气大，力能杠顶，所以当地的民间传说也好，包括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也好，他的力气足以把千斤重的大鼎轻而易举地举起来。
3: 程方寅是当地宿迁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当地西楚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由于一直生活在这里，他对原籍江苏宿迁的项羽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当时项羽对强大的秦国也有一种更为特殊的感情。项羽，楚国人，身上流淌着贵族的血液。项羽的爷爷项燕为当年楚国的名将，在与秦国大将王翦的交战中兵败自杀。可以说，项羽的家族为秦国所灭，因此项家与秦国有着国仇家恨。这样的仇恨早早地埋在了项羽的心里，成为他日后反秦的强大内驱力。公元前210年7月，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的队伍回到了长安。随着这次出巡的结束，秦帝国的危机也随之而来。秦始皇在第5次巡游途中病逝，一时间秦国上下阴云密布。秦始皇去世后，少子胡亥即位，是为秦二世。一年后，秦始皇生前依靠其声威压制掩盖的帝国危机，终于以不可阻挡之势爆发。公元前209年，即秦始皇死后不到一年，7月的一天，天气十分恶劣，终日大雨滂沱。一支900人的戍卒队伍冒雨行进在祁县大泽乡泥泞的道路上，他们正要赶往渔阳戍边，但不停的大雨使他们无法如期到达目的地。根据秦法，戍边误期将被处死。

0: 于是其中两人在走投无路之际决定造反。这两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首领陈胜、吴广。为了使大家接受他们，吴广将一张写有“陈胜王三字”的帛书偷偷塞进渔民捕获的鱼腹中。戍卒买鱼回来，剖开鱼腹，发现了帛书，十分震惊，就把这件事传扬开去。当天晚上，陈胜又悄悄躲到营地附近的丛林中，点了篝火，装狐狸叫，声音隐隐约约传出：“大楚兴，陈胜亡。”戍卒们听了更加诧异。第二天，篝火狐鸣的奇闻异事也迅速传开了，大家暗中都指点着陈胜，从心底认可了这位将带领他们造反的首领。
1: 他这个实际上啊，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这个行为的合法性，自己这个行为的正当性，从这个道义上来给自己的这个参与的同伴以一种这个有效的心理支援，而且他这个作用确实也达到。
0: 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起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其效果就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连锁反应。在民众的支持下，起义军很快发展为几万人的大军，他们接连攻克齐、智、赞、苦、浙、侨等地。在攻克楚国故都之一的陈县后，陈胜自立为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张楚，提出了伐吴道、诛暴秦的口号，一时激起千层浪，深受秦暴政之苦的各地百姓纷纷杀死地方官响应起义，一时间起义风潮席卷全国。就在各地纷纷举起反秦大旗的同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却陷入低潮。这里是位于河南永城市芒砀山脚下的陈胜墓。当时由于陈胜、吴广缺少作战经验，指挥失误，内部不和，先后被内奸杀害，起义遭受重大挫折，陈胜最终被葬在这里。而就距陈胜墓碑不到一公里的另外一块石碑上，记录了另外一位农民领袖起义的全过程。这位农民领袖与陈胜、吴广不同，他所带领的起义队伍最终获得了胜利。这个人就是刘邦。
2: 刘邦当时就是从沛县以泗水亭亭长的身份押送一批民俘到咸阳为秦始皇修陵墓，就是路过芒砀山时。
0: 当时秦王朝征伐各地的行徒到咸阳修筑骊山陵墓，沛县县令就派泗水亭长刘邦押送本县行徒前往服役。行至芒砀山时，发现行徒一路上不断逃跑，刘邦想这样下去等到达咸阳就没几个人了，索性让大家散伙，自己也逃到山泽中。有十几个人愿意跟着他，一伙人就在刘邦带领下藏进了芒砀的山林水坡间打家劫舍。附近一些小青年纷纷前来投奔他，于是很快就成为一股有影响的势力。
3: 刘邦嘛，他就说在成为沛公之后，就说率着他的那一些就是部下去和就攻打封啊，攻打什么一些地方，但是呢都是遭到了就是秦军他的打击吧。他们就说很多地方都攻不下来，而且他的那个将士就损失挺大的。如果这个时候他不依靠那个另外一些势力，他就可能会遭到覆灭的危险。
0: 在当时众多起义军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就是项梁和项羽叔侄领导的起义队伍。为了避免覆灭的危险，大家纷纷投靠项梁和项羽。一直转战在丰沛一带的刘邦，也带着萧何、张良等

0: 投奔如日中天的项梁。项羽、刘邦这两位日后楚汉战争的主角，第一次历史性的走到了一起，成为战友，约为兄弟。随着陈胜吴广起义的失败，一位放羊人登上了政治舞台。为了进一步推进反秦斗争，谋臣范增劝说项梁立楚国的雄姓王族后裔，以争取民心。项梁认为有道理，便派人从民间找到替人放羊的楚怀王熊怀之孙熊心，立为楚怀王。项梁、项羽领导的楚军接连大败秦军，先后攻克抗父、东阿、城阳、濮阳、永丘、定陶，一连串胜利让项梁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秦大将章邯趁机调集兵力偷袭定陶，项梁猝不及防，兵败被杀。项梁一死，章邯大破赵国，以40万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巨鹿，这让新即位的楚怀王惊恐不已，他便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50000兵力北上救赵。与此同时，楚怀王派刘邦率军挺进关中，直逼秦朝的腹心之地。楚怀王与诸将约定，谁先入关中，谁就可以称关中王，这也为日后留下了巨大隐患。由于宋义有意拖延时间，停止安阳逗留46天，拒不出战。项羽复仇心切，担心丧失战机，遂杀死宋义。众将士设伏，共推项羽代理上将军。项羽率军渡过漳河后，下令破釜沉舟，烧掉营房，每人只带3日军粮，自绝后路。到达巨鹿后，反把秦朝大将苏角、王离的军队包围起来，断其粮道，九战九胜，大破秦军，杀死苏角，生俘王离。其余秦将有的被击毙，有的被迫自杀。曾经却匈奴700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的王离军团，消失在巨鹿城外。
1: 实际上这样说，九战，绝其甬道，杀苏角，裸王离，舌剑不投降，自烧杀，也就20多个字交代了巨鹿之战的具体经过。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项羽这个时候是用自己的40000部队而攻击了王离的中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做壁上观的那些诸侯们发现楚军，每一个人都是以一当十啊，所以很快的就击败了王离的军，所以俘虏了王离嘛。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做壁上观的诸侯军这个时候一个一个再看项羽，那就是膝心耳前，都不敢仰视。那么因此就这一仗打下来之后，名声大振，大家都知道，原来虽然知道他举义，但是这个时候发现项羽确实是个人才。
0: 由于秦军主力开赴赵地，西线空虚，所以刘邦军一路没有遇到大的阻力。刘邦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尽早入关，因此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直捣咸阳。这时秦政权内部发生政变，赵高逼迫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为皇帝，同时派人与刘邦接头，企图分王关中。子婴不甘受赵高的摆布，将其诛杀，同时负隅顽抗，与刘邦大战于蓝田，结果秦军以

0: 让刘邦得以从这个武关偷袭进入了咸阳。
1: 公元前206年十月，即位仅46天的秦王子婴素车白马，脖子上系着绶带，奉上皇帝玉玺和兵符，出城投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秦王朝，其15年统治历史成为沉寂。此时有人建议杀死秦王子婴，刘邦没有同意，只是让人将其看管起来。刘邦进入咸阳后，立刻被帝都的繁华所吸引，他打算住在宫中好好享受一番。樊哙劝他说，这些奢华的东西正是秦朝灭亡的祸根，希望你封存财物库府，赶快回到霸上。刘邦不肯听，张良也劝他，刘邦顿时醒悟，这才接纳他们的意见，立刻回到霸上军营中，并召集附近乡绅约法三章：第一，杀人者处死；第二，伤人者根据伤情轻重定罪；第三，抢人东西者看赃物多少定罪。除了这三条，原来秦政府颁布的所有法律全部取消。就在刘邦不遗余力收买民心，为夺取天下做准备的时候，项羽担心投降的秦兵心怀异志，在行至新安时，趁夜偷袭，将20余万秦兵全部活埋，然后率领各诸侯兵向咸阳进发。重兵屯于今陕西西安临潼区的鸿门，刘邦则以微弱的10万兵力驻守霸上，两军隔灞水形成对峙局面，战争一触即发。
0: 两双方的兵力对比是这样的，刘邦10万人，项羽40万，如果两军交锋，那无疑是刘邦是必败无疑了。刘邦得知这个事情以后，再一次表现出他高超的过人的这种交际能力。他去到项伯家里，和项伯约为儿女亲家，项伯被感动了，向刘邦提建议，叫刘邦去鸿门宴谢罪，向项羽谢罪，而不是败退或者是交战。这三个选择，作战或者是逃跑或者是登门谢罪，这三个选择中前两个选择是最坏的选择，交锋是必败无疑，你要跑往哪儿跑，实际上最后也是必败无疑。而谢罪看似冒险的一步棋，由于有了这个内线项伯，所以刘邦他自然就非常放心地选择这一步棋。事实证明，这一步棋是走得非常精彩的。
1: 在河南南阳汉画馆，珍藏着一块十分珍贵的汉画像石，上面所刻画的内容正是中国历史上千古一宴——鸿门宴。之所以说它珍贵，是因为在后人创作的众多鸿门宴的作品中，它是最早的，据推测是东汉时期的。可见这场虽不缺美酒但却暗藏杀机的宴会早已被人们传扬。就在刘邦得知项羽要攻打他的第二天，他便出现在了项羽营帐前，一番诚意谢罪，听得项羽十分舒服，并设宴款待刘邦。宴会期间，范增几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不予理睬。范增又让项庄舞剑以助酒兴，实际上意在沛公，借机杀掉刘邦。项伯一看情势危急，便也拔剑起舞保护刘邦。危险关头，樊哙带剑拥盾独闯宴席，怒斥项羽背信弃义，刘邦这才得以趁机逃脱。
2: 从鸿门宴就是可以看出，就是刘邦的人他确实是非常的机智啊，而且那个勇敢，能表现的就是临危不乱，而且能屈能伸啊，他就说

0: 而且呢，但是呢，项羽这个人他就不行了，他就是优柔寡断，就妇人之仁，他就说看到那个刘邦过来了，而且那个态度非常好，他就不忍心再杀他了。具有妇人之仁，而且就是没有比较长远的眼光，所以就直接他的这种优柔寡断，直接导致了范增计划的失败，让那个刘邦有了可乘之机，有了那个逃走的可乘之机。
1: 这里是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闭馆后会对损坏的兵马俑进行修复。据专家介绍，在目前发现的180座陪葬坑中，12座有被大火焚烧和毁坏过的痕迹。而烧毁兵马俑的人很可能就是项羽。当时项羽率军进抵咸阳，挖了秦始皇的坟墓，杀掉子婴及秦王室宗族，将财宝美女抢掠一空，又纵容士兵屠城放火。这场大火烧了3个月之久，秦国几百年创下的江山基业和秦始皇修建的奢华皇宫，在熊熊大火中全部化为灰烬。项羽自恃功高，便要楚怀王让他来主宰天下。楚怀王坚持先入定关中者称王，项羽十分生气，将他远徙湘南，然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他一口气分封18个诸侯王，把已存在的诸侯国进行了重新分封，并将富裕重要的地方封给自己的亲信。这一举动引起了一些诸侯王的强烈不满。而按照怀王之约，本应该成为关中王的刘邦却不得不把权力交出，在项羽的安排下被封为汉中王，统辖巴蜀汉中一带偏远之地。
2: 鸿门宴以后，项羽对刘邦心存忌惮，于是他把刘邦分封到巴蜀和汉中，分封刘邦到巴蜀和汉中做汉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里啊，这个交通非常不方便，啊，这个从这个陕南，要到关中，它只有崎岖的山路，啊，这个刘邦听后大怒，啊，很生气，要发兵攻打这个项羽。和项羽决一死战，这个时候他的部下周勃，就反对，认为时机不成熟，刘邦呢接受了这个周勃的建议。
1: 在秦汉时期，这里曾是连接汉中和关中的唯一一条栈道，如今只剩下悬崖峭壁和一些依稀可见的凿坑。之所以曾经的古栈道会荡然无存，就是因为曾被人为毁坏过。毁掉这条栈道的人正是刘邦。公元前206年4月，刘邦正式动身前往封国。此时张良献上一计，他让刘邦烧掉汉军所经过的所有栈道，一者防备诸侯军越界偷袭，二是表明汉军此去无东归之意，让项羽放心。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刘邦选择了韬光养晦。就在刘邦的事业陷入最低谷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为他送来了一线希望，这个人就是韩信。韩信，淮阴人，出身贫寒，曾受胯下之辱。秦末战争爆发后，他先追随项梁叔侄，但未受到重用。刘邦入蜀时，他投奔汉军，得到萧何赏识。韩信的形象并不像大多英雄那样高大威猛，千百年来民间艺人们对他的形象有着自己的认识。这是陕西当地一直流

0: 传着的一部戏曲《萧何月下追韩信》。其实韩信最初也未受到刘邦的重用，他非常失望，于是在某个月夜悄悄逃走了。萧何听说后连夜去追，追回后再次向刘邦推荐韩信，说他是天下第一人才，如果刘邦想战胜项羽夺取天下，就必须依靠韩信。刘邦接受了萧何的建议，举行隆重的仪式，拜韩信为大将。韩信走马上任，立即为刘邦制定了统一全国的战略，先拿下三秦，再抗衡项羽。公元前206年五月，刘邦采纳大将军韩信之策，趁项羽正忙于镇压各路诸侯的时候，他开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突然袭击雍王章邯，迅速平定三秦，让富庶的关中地区再次回到自己手中。占领关中地区后，他苦心经营，使其成为稳固的大后方。刘邦在隐忍中等待着时机，此时一个绝佳的机会到来了。被流放的楚怀王被项羽秘密杀害于正渡江南行的大江之中，顿时天下一片哗然。
1: 他这个杀了楚怀王，他立的楚怀王哈，他和他的叔父立的楚怀王，实际上就丧失了这个他的这种合法性了，在道义上他是一败涂地。他的敌手刘邦正是利用这一点号召天下人反对楚国，反对项羽，而很多人也就是因为这一点跟随了刘邦，站在了项羽的对立面。
0: 公元前205年三月，楚汉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刘邦趁项羽平叛齐地的时候，率领56万军队大举东进。仅一个月的时间，刘邦便攻占了彭城。在外平叛的项羽亲率精兵30000回救彭城。战场上，刘邦、项羽再次相遇，但这次相遇不同以往，而是作为一对你死我活的对手相遇。项羽还是那么勇猛，刘邦还是那么不堪一击。项羽仅用30000军队就将刘邦的大军重重包围，刘邦军队迅速溃败，危在旦夕。然而奇迹出现了，大风骤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楚军被刮得阵脚大乱，刘邦趁机突出重围，狼狈逃命。
2: 彭城这一战，项羽军队30000军队把56万刘邦和诸侯各国的联军一举击败，非常惨，伤亡将近20万。所以这一仗以后，刘邦从此以后，他是包括他的军队，他很难和项羽单独对垒，就感觉项羽是在军事上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但是通过这一战以后，刘邦有一个重要的认识的转变，他就认识到他自己没有能力指挥大军团和项羽做全面对抗。
0: 彭城失利后，刘邦便决定改变策略，不再亲自率兵东征，而是留守荥阳，吸引项羽主力。此后楚汉相持数年，项羽尽管几乎战无不胜，但处于弱势的刘邦却像个不倒翁，项羽总是无法彻底将其消灭。但胜利的天平却逐渐向刘邦一方倾斜，这种局面的出现完全因为韩信的一个战略计谋。
3: 那么当时在这个楚汉战争初期的时候呢，当时韩信就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计谋。什么计谋呢？就是作为刘邦，你率军你到中原去跟项羽去作战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看成一个内线。那么我韩信呢，我从北部

0: 啊，然后我去迂回。那么北部呢，就是当时它有好多的啊，还有诸侯国。那么在北部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诸侯是赵王啊。那么赵王他是支持的是项羽啊。所以说，然后我从北部去迂回。那么打败赵王之后，那么燕他自动就投降了，又到后来又迂回到这个今天的这个山东，又把钱荣他们这些也都消灭掉了。消灭掉之后呢，我最后对你项羽就是形成了一个合围。
1: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韩信率领他战无不胜的骑兵，接连夺取魏、代、赵、燕诸国，解除了汉军北翼的压力，使项羽越发陷于孤立，支援了刘邦在荥阳、成皋一线与项羽的对抗。刘邦同时联合彭越、英布共同扰乱楚后方。几步棋下来，此消彼长，项羽开始腹背受敌，胜负几乎已成定局。公元前203年8月，兵疲食尽的项羽最终接受了刘邦的和谈建议，双方讲和，以鸿沟为界，以西属汉，以东属楚。这里就是楚汉中分天下的鸿沟。刘邦本想率兵回关中做半壁江山的主人，张良、陈平劝他，楚军兵疲粮尽，这是上天要亡楚，不趁此机会灭楚，就是所谓的养虎自遗患。刘邦幡然醒悟，二话不说下令发兵。
2: 楚汉的这种对立，在历史上也好，在当时这个阶段也好，它最后的解决的话，那不是一个和平相处的问题，而是这个汉要把这个楚吃掉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这个武力的最后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
1: 这是戏曲中最为经典的一出剧目《霸王别姬》。此剧以京剧艺术的形式，再现了末路英雄项羽与虞姬那令人荡气回肠的垓下战场的诀别场面。当时，刘邦指挥各路兵马合击，项羽一退再退，退至今安徽灵璧东南沱河北岸的垓下。所部虽尚有10余万人，却已被韩信的30万部队重重包围。夜里，寒风怒号，宛如鬼哭狼嚎。风声稍停，悲壮的楚歌从4面8方随风传来。面对着心爱的乌骓马和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0: 与美人低声合唱，婉转凄凉，听得项羽和将士们泪流满面。随后虞姬拔剑自杀。
1: 最后就刘邦把这个就是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这样的一个英雄人物给打败了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刘邦一直他的思想很明确，就是要统一天下，所以他绝不与一城一战的这个胜负为一个目标。而这个项羽呢，其实他自一开始灭了秦之后，他就只想安心地做他的西楚霸王。
0: 这里是安徽和县境内的一段场。

江。每天都有数百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这里经过，但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却是2000多年前那条乌江亭长的船。当时项羽就败退到这里，江的对面就是项羽当年起兵反秦的根据地江东。只要回到江东吴中这个第二故乡，他便会如猛龙过江，虎归森林，东山再起，指日可待。公元前202年12月，乌江亭长划着一条小船在江边等候，并劝说项羽赶快上船，但项羽执意不肯上船。回想当年带8000江东子弟过江，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人回来，无脸见江东父老，于是把乌骓马送给亭长，步行持短兵器与汉军接战，又杀伤汉军多人，最后自刎身死。为了纪念项羽，后世的人们就在江边不远处为项羽修建了祠堂和坟墓。随着这位盖世英雄的辞世，西楚王国几乎全境投降，却唯有项羽的出封地鲁县还在抵抗。刘邦大怒，下令屠城。大军抵达城下，正要动手，城里忽然传出乐声和读书声。刘邦顿时感动，下令停止进攻，并赞扬鲁县是个礼义之邦，命人把项羽的人头拿给鲁县人看。大家一看，项羽真的死了，这才投降。刘邦随后举行隆重仪式，他亲自主持对英雄项羽的祭礼，哀痛哭泣不能自已。这是刘邦项羽这一对冤家的最后一次相遇，但这一次相遇显得相当悲壮。之后刘邦下令保护项羽的亲属，封项伯等四人为侯爵，并封他们刘姓。历时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宣告结束，中国重归统一。公元前202年2月，以55岁的刘邦登基于今山东定陶境内的泗水之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王朝因刘邦的汉王封号而称汉朝，初都洛阳，后迁长安。刘邦即开国皇帝汉高祖。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规格的凭证——丹书铁券，代表着皇帝赋予诸侯王的最大权力与荣誉。公元前201年，刚成为皇帝不久的刘邦，为了巩固统治、笼络功臣，就以丹书铁券的形式与7位异姓诸侯王盟誓。但这个誓言在刘邦登基后仅仅5个月就被打破了。从公元前202年起，一直到公元前195年，长达7-8年的时间，刘邦的主要精力就用在了铲除异姓诸侯王上。韩信在被刘邦抓捕时仰天长叹：“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为了王朝的利益，刘邦最终抛弃了情谊。当年的丹书铁券也已形同废纸。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

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百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

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伟大征程，县领导分组开展七一慰问活动。伟大征程，县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伟大征程，初心如磐涌向党，银发生辉启星城。连日来，县领导李中伟、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分组开展七一慰问活动，走访看望县内部分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与他们促膝长谈，共话初心，同意峥嵘，感谢他们多年来为推动县域各项事业发展倾注的心血与努力，并通过他们向全县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1: 6月29日，县委书记李中伟先后来到老党员李显坤、困难党员季云福和蓝义聪家中，与他们亲切交流，倾听心声，了解难处，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祝福。在老党员李显坤家中，李中伟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日常饮食起居和生活需求，对老人早年投身革命、无私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他叮嘱随行工作人员要常态化做好老党员的关怀帮扶工作，精准落实医疗救治、养老保障等各项惠民政策，用心用情解决老人生活中的实际难题，切实让老党员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安享幸福晚年。来到困难党员季云福家中，李中伟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收支和生产生活情况，详细了解家庭当前面临的实际困难。他鼓励季云福一家要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同时要求镇村工作人员要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常态化开展上门走访帮扶，紧盯困难党员生活所需，精准落实帮扶举措，切实缓解家庭生产生活压力，为困难党员排忧解难。在困难党员蓝义聪家中，李中伟详细询问其近期就医情况和身体恢复情况。李中伟对他深耕基层、履职尽责的担当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宽慰蓝义聪要安心养病、保重身体、积极配合治疗，同时要求镇村及相关职能单位持续跟进蓝义聪的就医帮扶工作，落实相关救助政策，最大限度减轻其家庭医疗负担，切实为困难党员兜底保障。7月1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走访慰问老党员李光亮、毛连成、杨万兴，向老党员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并为他们送去党的关心与温暖，勉励他们永葆初心本色，始终以共产党员的良好风貌影响带动身边更多人。在李光亮家中，李世超充分肯定其锐意进取的奉献精神，对他为志愿服务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李世超鼓励他继续擦亮小而美的志愿服务品牌，不断创新组织方式和服务形式，丰富品牌内涵，更好发挥志愿力量，特别是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助推县域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县委县政府也将一如既往支持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积极回应所需所盼，与志愿队伍携手共进，共同推动全县志愿服务事业再上新台阶。在毛连成家中，李世超悉心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及子女就业情况，称赞其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和子女孝顺、家庭和睦的良好家风。他鼓励毛连成继续保持健康生活习惯，坚持适度锻炼，始终以良好心态面对生活，充分展现共产党员坚韧不拔、昂扬向上的精神品格。在杨万兴家中，李世超仔细查看老人日常起居环境，驻足端详纪念照片，认真聆听老人从军故事。他叮嘱老人务必保重身体，多与亲友交流沟通，并嘱咐相关部门给予老人更多关心关爱，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人的生活更加便利，幸福安享晚年。6月29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小勇先后走访慰问困难党员陈佑荣、林大威、安正旺，并向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党组织的温暖关怀。每到一处，叶小勇都与困难党员们促膝交谈，详细询问他们

0: 的家庭生活状况、身体健康和医疗保障情况。真诚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县域发展，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叶小勇对困难党员们始终保持奋斗精神和乐观心态表示敬意，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克难攻坚。同时叮嘱属地街道和相关部门进一步梳理困难党员的实际需求，用好用足现有帮扶政策，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落到实处，为困难党员排忧解难、筑牢保障。6月29日，县政协主席张作飞先后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蓝正旺、卢少华、梅建平，向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诚挚的问候与祝福。每到一处，张作飞都与他们拉家常、问冷暖，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以及存在的实际困难，并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积极乐观生活。他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关注困难党员和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主动为大家排忧解难。同时，他叮嘱相关部门负责人要扎实做好困难党员帮扶工作，落实好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本台综合报道。
1: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县委书记李忠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小勇、县政协主席张作飞、县委副书记何子丹等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
0: 在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为新征程干事创业履职尽责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七一勋章获得者身上闪耀的忠诚、奉献、担当品格，为全体党员树立了可学可追的精神标杆。大家一致表示，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信心，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紧扣省委132总体部署和市委一个历史使命三大战略任务，立足云和发展实际，锚定率先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的目标，埋头苦干，担当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和新篇章。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同志、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一同参加收看。记者雷建飞报道。
1: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县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暨骨干党员培训班的全体学员，在县委党校集中收看了大会直播。
0: 走进会场，气氛庄重而热烈。老干部们佩戴党徽，坐姿挺拔，全程聚精会神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屏幕上，百年奋斗征程波澜壮阔，屏幕前老同志们心潮澎湃，不时报以热烈掌声。大家一致表示，要永葆政治本色，继续为云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现场涌动着对党的深厚情感和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心。
2: 我是1993年入的党，在我入党的前3年，我加入了公安事业的队伍。在我加入队伍以后，我身边的老党员、老警察们，他们感召了我，他们为了国家的安全、社会治安的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奔赴在为人民服务的第一线上。我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也应该为人民做出一些贡献。所以呢，我决心啊，加入共产党这个队伍，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初心，坚持为人民服务。
0: 在 在云和，党员们始终不忘初心，持续为党的事业

0: 奉献余热，
1: 始终不忘初心，记住自己是个党员，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我是1978年到云和工作的，见证了云和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感觉到我们云和的发展变化造福于人民，造福于呢我们老百姓，我感到很高兴。我以后继续努力，遵守初心，把我们自的党的事业呢进行到底。
0: 记者吴新田报道。
2: 7月1日，健老里帮忙团服务中心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等认真收看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大会。
0: 在线党群服务中心影音厅，老李帮忙团服务中心党支部20名党员志愿者端坐在大屏幕前，认真收看庆祝大会的网络直播。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云和县老李帮忙团服务中心由退休党员李光亮于2010年发起成立，16年来完成了从18人团队到万人网络的跨越。建成一个县级党员志愿服务总站、15个社区站点，组建103支服务分队的全县志愿服务网络，累计开展志愿服务超30万人次。回望来路，初心如磐；展望前路，使命在肩。当庆祝大会宣读表彰名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响彻会场时，在场的党员和志愿者们心潮澎湃，倍感振奋。
3: 我们听到了代表的发言，也听到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他们感到很精神、很振奋。我们要这一次回去好好的学习贡献。特别是5年前，我要代表我这个组织到北京参加这个会议，那么今天呢，更加倍增信心。那我们这个称号为起点，把我们的工作啊，服务工作还要做得更好。更好的发挥我们基部的安身作用，发挥党员的服务组织作用，使我们的服务工作搞得更好、更省人心，使大家群众更满意，做到有困难找老李。
0: 记者叶珊珊、实习生朱兴宇报道。
2: 连日来，位于重头镇重溪流域的沈坑门水库工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施工人员正加紧推进最后的收尾作业。该水库建成后，将作为饮用水水源，彻底破除周边区域旱季缺水的难题，为重头镇居民生活与产业发展提供长远支持。
0: 施工现场工人往来穿梭，不停搬运建筑材料，抓紧推进施工进度。历经数日的辛苦作业，大坝正中心位置的钢筋骨架已初步扎绑成型，随时可以进行工作桥的浇筑工作。据了解，沈坑门水库总库容59.4万立方米，属于小型水库，工程以供水为主，兼顾水生态修复、环境景观提升、旅游产业支持等综合功能，能有效满足重头镇居民及云和梯田景区游客的用水需求。
4: 我们大坝主体工程开工时间是2024年的10月1号，目前大坝整体完成进度是92%。
0: 后续沈坑门水库将作为重头水厂的新水源，保障当地旱季的用水安全，满足云和梯田景区的农耕种植、本旅业态供水需求。
5: 沈坑门水库建成后，将向重头镇及梯田景区提供优质水源，让群众用上安全、干净、足够的饭清水。
0: 记者叶宇鹏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云和青年说汛期避雷指南，这份保命攻略请查收。
6: 嗨，朋友们，我是小兰。最近云和正式进入主汛期，你是不是也觉得洪水离自己很远？
7: 是的。
6: 别大意，咱们云和河道多，水库多，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多，短时强降雨分分钟可能引发山洪。今天这份避雷指南，关键时刻能救命。
8: 老刘，我刚收到了暴雨红色预警，下午我们爬山还去吗？
6: 赶紧取消。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第一原则就是不出门，立刻就近找地势高的建筑躲避。在家的朋友们要牢记，远离窗户，切断不必要的电源。
9: 哎，小兰，那我家住山边怎么办？
6: 马上撤离，山区、河边、低洼地带群众，收到通知别犹豫，第一时间转移到避灾场所。

0: 小狼，万一我前面遇到积水怎么办？
1: 先观察地表径流，如果水流在迅速汇集，果断弃车，先撤到高处避险。车没了可以再买，人没事才是最重要的，千万别在车里等，等来的可能是泡水甚至被冲走。
2: 小兰，我们都撤离好久了，啥时候能回家呢？
1: 老铁，记住一条铁律，在灾害威胁未能完全解除前，千万别擅自返回。有些人舍不得家里财物，偷偷跑回去，结果呢，后悔都来不及。只有等工作人员确认安全，发出返回指令后才能回家。尤其要提醒的是，咱们云和水库多，汛期水库大坝随时可能开闸泄洪，千万别在溢流口周边警戒区域内停留，更别去钓鱼。
0: 啊，钓鱼也不行？
1: 不行，安全没有侥幸，防汛防洪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多一份警惕就少一份危险，多一份配合就多一份平安。把避险知识牢牢记在心里，落行动上，我们一起平安度汛，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法厨房荒野求生版。今天两位洋学徒将在美丽的云和湖寻找水底黄金螺丝。
1: 螺丝、啊、师傅在哪里？我们都没看见。
0: 在水中央啊。
2: 水中央
0: 啊？对啊。
2: 我会游泳怎么转？
0: 我不是给你们准备了小船吗？
3: 爷爷、Round
4: one。螺丝收集赛，两人同时乘船到湖中，各自选择竹条收集螺丝，收集越多者获胜。
5: 慢一点，慢一点。
6: 不，
5: 你在后面，你在后面抓。啊！
2: 我来不及了。
7: 我们这里呢，就是云和湖，这里水很清，湖里有大量的鱼、虾、螺丝。先前呢，我就把新鲜的竹片串起来放到了湖里，螺丝就会自己爬上来的。这时候我们划着船就可坐收渔翁之利了。哇
5: 哇，你看我的超级多。
2: 我跟你讲，得到了这么多，怎么就一个螺丝？一个这么大，一个比一个大，那个好，太小了。
8: 真的吗？确定吗？
2: 你看这个，
8: 我的已经抓了两斤了。
2: 好看，
8: 看这个，看这个，哇哦，里面还有肉啊。

0: 们要开，可能开回去。
1: 回去了，回去了。
2: 显得阿尤布的是量比莱夫要多一些，那么这一局阿尤布获胜。
3: Round two， 道具清洗赛，用各自的道具清洗螺丝，限时时间内按清洗干净程度评分。
4: 因为上一轮阿尤布获胜，那么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场外道具，给，哇。
1: 看我的，
5: 我有辅助道具。
6: 好啊，恭喜你，走着瞧。
1: 主，你的道具没有用。
7: 没用。
1: 没有用。
7: 我的干干净净的。
1: 螺丝最能洗好，就是手。
7: 你看，像这样的螺丝，
1: 手，
7: 它还有这个蓝色的。这个才有用的。
1: 好的，走着瞧。
7: 啊！我不掉了。叮叮叮！
1: 哎呦，小心一点，大哥。捡你的螺丝，地上都是螺丝。
7: 我先洗一下好不好？
1: 这是人要吃的。
7: 我有这个刷子，我还能刷，掉地下也没问题。我还有这个刷子，
1: 我看一下，但是我的真的很干净的了，我觉得。哇
7: 妈呀，我还有很多草里面。哦，
1: 我这个有一点点草，屁股不干净。哎，这个多刷一下，再刷一下。哇，你看我的血都已经干净了。
7: 别放中间好不好？
1: 都已经干净了。
7: 快快快，给我水。
1: 都已经干净了，给你。
7: 对，放中间。
1: 都已经这么干净了，差不多了。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呀，给我看一下，
1: 刚刚净，
0: 很干净。哎不，你这啥情况？你哪来的那么多叶子啊？
2: 他去洗澡。
0: 好吧，他自己看看人家，这一局不用说，life course。
3: Round three， 风机料理赛，用吹风机作为加热工具，配合炒锅制作椒盐螺丝，按成品口味得分。
0: 你们这还烧会糊的？不，用这个。
4: 你为什么带吹风机？你要吹头发吗？
1: 我头发干了，我不用。
4: 不行，他没有头发。
0: 你们看我现在有头发的吧？这个烧知道吧？然后把它晒干。对，对，然后这边炒吹。
1: 还有这种做法，
4: 咋了你？
1: 这个是第一次
4: 呀，不好看了。嗯，原来是可以用吹头发做饭，你想过吗？这个
1: 从来没有，
4: 还用吹头发做饭？
1: 没有，
4: 这个高手，
1: 高手。
0: 可以了，可以了，你们仔细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螺丝的外壳
4: 变白的，
0: 对对对，它已经挂霜了，你知道吗？那就水分已经干了，就已经可以了。
4: OK，
1: 可以了，
0: 好吧，我们现在把它沉下去，然后试试你们的手艺，好不好？
4: 行。
1: 师傅，
4: 师傅，
0: 完工了，
5: 完工了，
0: 比赛还没结束啊！接下去呢，还有一个就吃螺丝比赛，谁吃的多，谁获胜，开始。
4: 师傅，这辈子终于对我好一点。
0: 我下辈子也对你好，行吧？
4: 好，
1: 谢谢。你们什么意思啊？欺负女人？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好吃。
1: 但是我吸不出来啊。
5: 好好吃吧。
0: 一个没了。
6: 留了，留了，留了。
1: 哎呀，我这个又难吃又烫，你们怎么吃的这么多？
0: 次的比赛结果很显然，啊，老夫你就这一局没得狡辩了，哎呀不合适，哇，
4: 我也品尝了一下云呵呵的美味，
0: 对了，
4: 非常好吃，
0: 那我们就绿水青山美味在手，我们下期再见，
4: 下期再见，拜拜。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7: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8: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7: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9: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0: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是给师傅你的。你看这个气鼓鼓的小人儿，是不是像极了师傅你本人？你下次要是再想生气，你就使劲捏捏他。
1: 幼稚，谁会稀罕这种东西？薛冉冉，你最好让我快点爱上你，不然小心你的金丹。
0: 果然跟丸经上记载的凶兽一个样。
2: 冉冉，你也回来了。

0: 以后西山每日的餐食，都交给薛冉冉。太好了，就知道主人是最疼冉冉的。哦，
1: 主人，你让我们招的那些新弟子已经测完根骨了。
0: 招的新弟子？师父，既然你都愿意收徒了，不如把喜爱他们叫回来吧，他们一直在山下听候师命呢。
1: 他们几个如此愚笨，留有何用？
0: 我要的可是亘古自治上家的弟子，那西山弟子一多，肯定少不了很多琐碎麻烦的事儿。西山又大，雨辰与童师叔也忙不过来啊。喜儿他们对西山熟，能帮上不少忙的。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谢谢师父。
2: 擅闯玄天宗，原来是九华派、空山派的二位，深夜来我赤焰山，不知所为何事啊？
3: 魏修呢？叫他出来。
4: 尊上正在闭关，二位若有什么，跟我讲便是。
2: 最近频频出现的妖兽魔化潮，可是尔等魔修所为。
4: 妖兽魔化？
3: 我们还没闲工夫做这么无聊的事。如今玄天宗重开，魔修灵力之源不竭，还有不少魔修秘法重现，魔化妖兽，与我们何用？我不管你们这些正道如何看我们，但魔修与你们这些玄门正派的弟子，无非只是修炼方式不同罢了。同样活在这世间，魔修又有何乱世灭世的理由？
5: 姑且信你，不过妖兽魔化潮非同小可，你魔修素来对魔化之物更有研究。若你们真与最近的事无关，那可有办法助我们一查此事？
3: 好，我会传令下去，叫众门徒警惕妖兽魔化之事，查到任何消息，必会传信于你们。
5: 那且算我等与你们携手合作一次。
3: 听趁本座闭关，背着本座与玄门定下协议，我魏修做事何须向那些玄门交代？真是混账！属下之错，是属下逾越身份自作主张。属下愿领吧，逐出玄天宗。往后尊上只消对玄门宣布，玄天宗没有徒久远此人，我答应的协议，自然就不作数了。
5: 你！ 都退下吧。是。童雨，你怎么回事啊？我不会就说了你两句，说两句你就要走？其实事情也没有那么严重。 本座大人有大量，念在你这么多年追随的份上，这件事就不追究了。你还不快谢本座？属下当初答应老门主辅佐尊上。
3: 而今尊上重开玄天宗，得偿所愿，属下的诺言也已达成。现在只求一身自由，离开这固了我半生的地方，自由，随性的去活。

0: 你这伤怎么还没好？小伤而已，不劳家常关心。你伤都没好，你着急走什么？你难道是对本座爱而不得，因爱生恨，才这么执意要走的？ 其实，本座那日在幽界，若是让他知道我返回去找他了，岂不是显得很没面子？罢了罢了，你看你这伤的，这么多年，修为还是这么差。本座日后就允许你与本座一起双修，共享灵力。
1: 真伤误会了，属下爱已放下，恨也无从谈起，只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罢了。谁说你跟那个老鬼的承诺已经完成了？本座的志向是复兴魔修时代，现在只不过是刚刚开启了玄天宗罢了。你若要走。 就要帮我去赤焰山顶破解那五煞迷阵，让本座得以前往赤焰山的阴面，拿到传说中的淬金之火。
0: 淬金之火？
1: 对啊，魔物惧怕淬金之火，只要我能拿到淬金之火，便能以其控制驱使那些被妖化的魔兽，使他们臣服于我，为我所用。到那时。 天下玄门各派只能对我俯首帖耳，以我玄天宗为天下第一尊。到那时，你的承诺才算真正的完成，我放你走。可若你破解不了五煞迷阵，拿不到淬金之火，你就乖乖的留在这里吧。

0: 然然，雨桐是说，
1: 喜儿他们收拾的怎么样了？先前都已经去拜见师傅了，只是师傅嫌麻烦，在屋内应了一声，没让他们进门。他们现在正收拾屋子呢。啊，
2: 那就好。哎，
0: 那就是薛然然，吸髓时拔得头筹，获得仙齿灵力的，就是他。
1: 今日我给大家好好做顿饭，庆贺一下。我先走了。
3: 平时这个时辰早就过来给我送茶点了，今日怎么回事？
4: 薛冉冉，薛冉冉。
3: 怎么喊也不见人影，世上怎会有她这样过人的女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毫不进取。
5: 师姐你好，我是新晋弟子月盛，您好还有多多关照。
1: 月盛你好。
5: 洗菜这种事情我来就好了，师姐。
1: 啊，不用麻烦了。
5: 没有，我喜欢洗菜。
6: 师姐，这种事儿交给她做就行了。
1: 行，那谢谢你啊。
5: 好。师姐，我帮你干其他的呗。
1: 不用。
6: 师姐，我叫沈阔，以后切菜这种活啊，交给我来干。
1: 那谢谢你了。
5: 没事儿。
7: 师姐，我来帮你。
5: 行，来帮你。
1: 哟，你还挺厉害的嘛。
6: 之前啊，在别的地儿学过那么一点点，这次拜入西山呢，主要是仰慕师姐您。
5: 别听他瞎说，师姐，菜洗好了。

0: 听说师姐炼丹功力了得，以后能不能向你学习？
1: 好啊，那改天教你。
2: 一言为定，
3: 我也想学。师姐，
2: 你不能学。
4: 师傅，
5: 师傅，
4: 师傅，
1: 师傅，
6: 这么热闹啊！有闲工夫在这里谈笑风生，那就全部给我去西风谷倒立10个时辰。
2: 是师傅。
6: 慢着，以后你们谁都不许再靠近厨房。
2: 是师傅。
1: 师傅。

0: 师傅，我来给你送午膳了。师傅，师傅，
1: 教完你那些师弟炼丹，和他们嬉笑完，想起你师傅了。
0: 师傅，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1: 吃醋？我不过是为了解喜魂符不得不配合你罢了，我怎么会吃醋？
0: 那师傅这是？
1: 我只是没想到，木青哥的笨蛋妹妹，竟和他一样，四处撩拨人，朝三暮四。
0: 我笨蛋，我木青哥朝三暮四，有你这样一句话骂人两遍的吗？对啊，你说的对，我就是喜欢好看又清秀的男子啊。不过，我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自是会一心一意的，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好看，更值得喜欢了。
1: 薛冉冉，你不要只会嘴上说，就你这点伎俩，你追我要追到何时？何时解我的咒？
0: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只好更进一步了。
1: 我会害怕吗？

0: 哎，冷冷，你怎么清完人浑然不害羞的？难道你从今也是要清贵人？
1: 对，我以前清过一头猪，
0: 真是头猪，岂有此理！我还没生气，他倒还委屈了。幸好带回西沙，不然放他出去，岂不是要祸害那些不谙世事的少年？

0: 长老，你已经试过很多次了，不能再试了。长老，
1: 拜见尊上。
2: 你当着五杀迷刃是何处？就你这点蹩脚的修为，连最外层的结界都过不去，还怎么进到这里破阵？别浪费力气，回去待着吧。
0: 我虽现在还过不去，但我既答应了尊上。

0: 自己先拉清，却还让我抄弟子闷跪。就是贼硬，
1: 修炼之法已有成效，且让我试试能不能再借此阵法调动噬魂锁，拖回血染染的那些灵力来。
0: 灵力没了还行，要命啊！
1: 下去把我脚先顶用过来。
2: 是。
0: 幸好我提早吃了云南丹。
3: 冉冉，
4: 这是怎么了？怎么脸色不太好？可是因为主人他……
0: 师父给的。嗯。他点的菜。
4: 主人说让你做好亲自送去，看看你认错的态度。
0: 又嘴硬，他想见我不会自己来见啊。于同事说劳烦你告诉他，我今儿被他罚手酸无力做不了饭，他就将就吃点吧。至于我仍不觉得错，也就不过去气他了。
4: 就是不要惯着他。
0: 哦对了，于同事说有件事我想劳烦雨辰师叔去京城查探一番。
4: 主人已经派了雨辰去京中，也不知跟你要查的可是同一件事。
0: 师父也在查叶心的行踪。既然如此，若雨辰师叔有什么消息也知会我一声吧。
4: 嗯。
2: 他这样说，
4: 我看冉冉脸色甚差，晚饭也没吃，他跟着主人赶路回来本来就没有好好休息，之前也本就身心受创的，

0: 别人千好万好，怎么比得上我师父的好？师父清雅绝尘，如归如章，就像这冰莲，乍看有些冰冷，细品之后却是沁人心脾，分明让人觉得亲切。师父，是你啊？
1: 你以为会是谁？这灵石是我从书斋回到住处的必经之路，你莫不是为了唤醒我的记忆，才故意在这灵池待着吧？

0: 你这撩拨的手段似乎单调了些。你在期待什么？我就是想你了呀。而且你都忘了，当初还是你在这凌池中传我功法，我不过是用你教的法子补气罢了。你的脉息为何如此不稳？是练功运气走了岔路？ 这些时日，你一直说噬魂锁的侵扰，为何不告诉我？你担心我了呀？我只是担心我的金丹，以及尽早的恢复记忆。既然你的撩拨手段迟迟不见成效，或许你可以试着多深入一些。 你可以学着向我多撒娇，或者多依赖一些。你以为是什么？
1: 你从前也会这样，叫我多喊师父救命。

0: 呀，薛小姐，这儿您来了。
1: 嗯，
0: 早饭给您备好了。
1: 啊？怎么还特地给我做了一个？
2: 是主人吩咐的。
3: 他说最近只是要闭关打坐，不必让你为他备餐食。
1: 他要闭关，可是他
3: 没有，就是借口。主人虽然嘴上不说，可我看啊，他就是怕你太劳累了。他还在灵池周围设下了禁制，除了你以外，别人都不能靠近。让你这几日每日日中前去那灵补气，

0: 师弟，麻烦挪个座，让我们吃个饭吧。
1: 已经没空位了，您挤什么呢？
2: 找别地去呗。
3: 师弟，这儿本来就是我们的位置。
2: 这桌我客人怎么停了？你们看到了吗？
4: 我没看到，
2: 我没看到，是吧？
1: 我也没看见。不过师姐如果想坐过来挤挤的话，倒也无妨。
5: 算了，不要跟他挤。
6: 我说你送我。
5: 放手！

0: 你给小五放开！抽谁的小爷？这西山上能当爷的，还轮不到你。你，西山门规里，从来没有师弟仗着自己术法强就欺负师兄的规矩。拳脚打斗就算了，居然还拿灵力偷袭，难道要打死大师兄？如你们这般，将来本领大了，岂不是要欺师灭祖？
1: 做错，自有师父教，凭什么管我？放开！凭我本事比你大呢？这话你是跟他学来的？
0: 怎么，还不服气啊？谁让我本事比你大呢？
2: 师父，师父，师父，
0: 什么？ 我跟谁学？善堂喧闹，所有人不许吃饭，下山担百担水才准休息。是是是。等一下。
1: 我方才说的话，你们都没有听到吗？师父不问缘由就各打50大板。
0: 我没做错，师兄师姐也没做错，为何要领罚？你们没错，那是谁的错？弟子不睦，不尊兄长，同门内斗，自然是你这个师父的错。你
1: 再说一遍。
0: 师父当初凭机缘收他们入西山，过去你也因材施教，倾心教导，师父忘了。
3: 好，混蛋！
0: 好嘞，徐大哥，谢谢。
1: 走。哎。
0: 老样子，调料在这儿。来，徐大哥。你每次都这么客气，苏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能收钱呢？<笑>徐大哥当时染疫受苦，多亏师傅相救，才有幸活了下来。所以感激师傅，西山的人来吃，他是从不肯收钱的。 吃吗？师父从前也曾许过我，伴我尝遍天下美食。若是战火起，这一切都不会再有了。
4: 苏先生，奶奶。

0: 谢谢你。
1: 谢谢。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0: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

0: 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所以，像现在这样，师傅你不喜欢吗？就不想要这样的时刻一直有吗？师傅，
1: 好啊，你的话总是这么多。
2: 这虚无的寰宇，无用的快乐，我竟会对此产生眷恋。这些年来，我心境竟发生如此大的改变。
3: 主人，羽裳传完消息，叶星已回京中。
2: 哎，苏牧童，你不是说等我做成了破解皇宫防御阵的法器，就可以载着西山来去自由了吗？
3: 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悄咪咪的又把冉冉带回西山，我才懒得理你。你做的东西呢？冉冉呢？欺负他了没？
4: 其实这次回来，主人一直对冉冉十分照顾的。
2: 那就对了，他应该的。有了这东西，皇宫你就可以来去无阻。 你小子现在连声谢都不说了是吧？
5: 真是，
6: 师叔。
2: 冉冉，
6: 你怎么来了？
5: 雨辰传回。

0: 了叶星如今的消息，主人进了曾先生的法器，去京城了。师傅若对上他，也不知会如何。
1: 来人！我见父皇！来人！来人！康王苏燕。
2: 串通内侍，意图谋反，乱臣贼子，不忠不孝。父皇对你失望至极，不想见你。我怎么害死父皇？是你，苏衣，是你，是你勾陷我！你在朝中如今已经一手遮天，你蒙蔽圣听，你才是不忠不孝之人！
3: 你站住！
2: 我真的以为除了我，你就能一手遮天了吗？
3: 你以为皇城意向父皇什么都不知道吗？苏月，你休

0: 殿下，殿下，恕我夜深天凉，属下只是想请殿下回屋。是你又如何？
1: 你的身边早已是各种死士和艳羡，你能信谁？
0: 无觅，你跟着过几年了？
1: 回殿下。 属下出师便成为殿下影卫，自称永九年开始，已有10年。10年，傲风19年前就跟在顾的身边，顾到他忠心耿耿，却根本没摸清他的底细，转眼他变成一个顾不认识的人。所以你又是什么人呢？你跟在顾身边有何目的？属下对天发誓。 对殿下绝无二心。以后孤，也召你，不必现身。属下遵命。
0: 等一下，以后你。 不必时时刻刻跟在顾左右，做顾的影卫。现在就出去，另一份工作视为明职吧。
1: 殿下，属下不放心殿下安危。
0: 让你去你就去。

0: 原来这皇城之中，关着你这样的孤家寡人，食饮无味，草木皆兵。所以水，你竟敢来这里？
1: 我想在哪儿就在哪儿。我找遁天，他人呢？
2: 还求他解你的喜魂之符吗？或者说，你还是接受不了自己早已成为我的手下败将，图谋尽败，一无所有的事实？ 来做无用的挣扎。像你一般日日活在风声鹤唳中这般无趣，也没什么可稀罕的。
0: 成王败寇，我才是赢家。
2: 遁天又如何？他连自己的妻女都挽回不得。
0: 你修不到飞升，愧不得仙道，自是不知这世间的重来之法。
2: 重来？

0: 如何重来？何必问？反正你早晚入此局。
1: 若你现在就死，
2: 朕无奈玄天宗力量有限，至今也无法破除这结界。
3: 不战了，尊上找您，让您速速过去回话。
2: 知道了。
4: 屠九渊，你为何与玄门立下此等婚事？
2: 若不如此，玄门怎会安心与我们合作？尊上放心，婚事是我立下的，影响不到尊上。届时您若是要硬抢，尽管放手去做，我毫无怨言。
4: 你好，既然你自作主张，那就别怪我不顾你的死活。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2: 那便预祝尊上得偿所愿，早日称霸天下。
5: 尊上，咱们的计划还进行吗？
4: 还进行什么？把人都给我撤下来！
5: 都撤了，玄门此番人多势众，恐怕难以对付。
4: 难道要我眼睁睁看他去送死吗？
5: 尊上本是担心屠长老的，何不将话说明？
4: 闭嘴！本尊怎么想的？难道还要低声下气的向一个女人解释吗？总之，尽量在不引发婚事的情况下，多存心之火。

0: 仙界并玄门的五大护法在此地布下了五仙绝阵，守护着淬金之法。如今都好几百年了，这人魔王尸骨早就分化了吧？那五仙绝阵怎变成五煞秘阵呢？
1: 放荡退缩，
2: 所有弟子随我入阵。是。
3: 众弟子随我破阵。飞云弟子，跟我来。
4: 今日我无论如何都要拿到碎金之火，可惜被那该死的苏一水破了护身阵法，我得找个稳妥的方式才行。
5: 师父，我刚上山，所学有限。
3: 是啊，师父，我就怕我们没能帮上忙，还拖累您。
5: 行，留下你们在西山修炼的灵力，滚吧。

0: 弟子擅自违了师命，请师父降罪。
1: 你为了救同门破戒，情有可原，以后就放下了吧。

0: 我的弟子都死在这漩涡之中，我要与你们一起行动。你若不想死得太难看，就少在我眼前晃悠。我若死在这个阵法之中，他也会死。你可想清楚？
1: 阵中凶险，大家要小心谨慎，寻找阵眼要紧。等破阵了，我必先拿到淬金之火。
2: 师傅，这地上的符文甚是诡秘，您认得？我曾在一本古籍上看过一种灭世大阵，叫三千戒塔，里面似乎用的也是这种符文。
1: 据传当年人魔王在玄天宗建了一座魔塔，能毁天灭地，难道当初就是要建三千戒塔，因此才被玄门诛杀？
3: 这本古籍已经遗失，如今已无法验证了。
0: 是荣瑶口中封的曲子，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歌谣。是荣瑶控制了阵法，什么？遁天的妻子竟能用怨气污染阵法？当年遁天为了正道，选择牺牲妻女，自己却飞升了。荣瑶跟女儿成了被抛弃的牺牲品，她的怨念自然深重。
4: 怪不得。

0: 我们的荣耀虽死，可这数百年间怨念不散，怨气逐渐浸染了阵法。看来放不下的不只有遁天，还有荣耀。
1: 为什么要闯进来？你们这些人都该死！
0: 跟着怨气打斗没用，荣耀才是正义，要破除真身才能脱困。
2: 师父，我来帮你。

师傅，岂能联手伤你？是我小看你们了！你们不顾一切护着彼此的举动，瞧我好生不爽！须知这世上情之一字最是虚伪，最不可靠。那今天就让我好好看看，你们这虚假的感情能演到哪一步？

什么？我在你们身上种下是玄天宗最厉害的酷刑孤城血咒，重咒者会遭受烈火焚身般的灼痛，灵力越高承受的痛苦就越多，只要你们其中一个死，血咒才会结束。此咒已将你们二人灵力打通，若是将灵力过渡给另一个，便会减少。怎么样，不好受？那就把灵力过渡给对方啊，只要背叛了对方，自己就能活下去。

这血仙阵上。

0: 己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开始点名。55号，乔四。
1: 好。
0: 31号，谢谦儿。
2: 好。
0: 124号，罗成儿。
3: 好。
0: 216号，韩松。
4: 走。
0: 356号，刘广才。

0: 怎么回事？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1: 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儿呢！之前这王洪明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夏哥，
2: 那王洪明什么时候下班？
0: 还有半个小时。

0: 领导，这就是王洪明的床。
1: 行，谢谢。
0: 好。
1: 看上法律书了，小子没憋好屁呀、啊。

0: 走。
1: 在一块拌上水果，想心哥一点都不疼，好好的上路上。
2: 我要养家糊口，
3: 啥事就他妈
1: 我娘还屋头等我。
4: 咱咋样？
5: 咱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现在咱们不去救他，一会儿那帮人就过来搞咱们。
6: 你们他妈还是男人吗？
5: 走啊！
7: 要不，我们做这么白的事儿。

0: 其实阔哥，我还知道有人出轨，但我不知道他没他。我想赌一把。
1: 我想赌，
2: 不打了。
1: 我也不打了。
2: 红明哥，我们等下猴子，你哪个是畜生啊？我们要打他。

0: 求求你，不要丢下他！
1: 到底谁想杀我？

妈妈。

0: 从你个肥肚子掏出来的。
1: 我没有，
0: 我躲在这儿。

0: 来的。
1: 广义科六旺财，
0: 这就是六旺财。

0: 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是我杀的。这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的。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我被人举报了。
2: 什么？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2: 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
0: 李主任，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嘛？
3: 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
2: 你跟我有的比吗？
3: 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造化，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
0: 我想杀他不是1天2天了。
3: 刘广才，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想搞死他。
3: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0: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搞死他。
3: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0: 就像中了邪一样。
3: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照顾好你媳妇，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

0: 我需要帮手，恰巧连个韩屁都出现了。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1: 什么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
0: 他们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0: 等着，拿出来。
1: 拿什么？
0: 拿啥子？你晓得？
1: 我没有，我没有，我真没有。
0: 姚冰冰，你那厂头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做啥子？
2: 姚冰冰偷无缝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3: 刘科长，
0: 啥子事？
3: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4: 姚冰冰动枪了？
2: 不出我所料。
4: 伤了没得？
3: 没有受伤。台球老板说枪没响。
2: 这事儿我得帮他。
4: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撞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1: 错了哥，
4: 回去。

0: 我有了一个计划。首先，找到姚彬彬造的那把假枪。
1: 顾家注意防盗啊！
0: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 出门的把门锁好。
0: 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也有照应。

0: 接下来就是要制造一个能让这把枪在姚彬彬手里打响的机会。
1: 李主任，李主任，是我。林主任要去钓鱼啊？
2: 啊，对，来来喝茶。
1: 哎，林彬彬，林彬彬，我过来主要是跟您说个事。
2: 啊啊，瑶瑶，那你先。
3: 师傅，那我先出去等你了。
1: 要得。哎，坐坐坐坐。哎哎，提前祝贺啊。我听说厂长这个位置

0: 是非您莫属了。哎，上次跟您聊过之后，我整个人都通了。
1: 真的通了？
0: 真的通了。而且我以后还得跟若琳好好干嘞。
1: 这就对了，
2: 越是要搞一个人，越是要让他对你放心，最好耍成朋友。
1: 你这么年轻，正是我们厂所需要的，好好干，前途无量。哎呀，
0: 我谢谢厂长，谢谢厂长了。
1: 这叫早了，不合适，任命还没下来呢。
0: 您这是一会儿就要去钓鱼啊？
1: 啊，马上走。
0: 您一个人？
1: 对啊。
0: 我陪您去吧。
1: 那不用你陪，钓鱼又不是打狼，一个人去心静。
2: 他一个人在，那是太好了。要想让姚彬彬动手，还得从崔丽珍身上下功夫。
0: 您和李主任关系不一般哈。这次呢，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林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岗人员名单里。那我也很奇怪啊，您看是不是？您私下找一下李主任，如果有啥矛盾，你们私下都好说。您两个儿子经常和李主任发生矛盾，真是出了事，到时候我保卫科咋做工作嘛？
3: 这个王八蛋姓郑的，我立刻马上找他，我把事儿跟他说清。我干了几十年了，
0: 我好心的，我是好心。您，川姨，川姨，川姨，哎，川姨，
2: 崔丽珍太配合了。
0: 林斌，林斌。
4: 刘科长，怎么了？
0: 你赶快到医院去呀！你妈妈发病了。
4: 我妈怎么了？
0: 李超，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
4: 李超在哪儿呢？
0: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
4: 李超，为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跟下岗？
5: 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你干净的找我来。
4: 你怎么行？你有事得打死你！
2: 我高估了那把枪的威力，李超竟然没有被当场打死。
0: 大火！你给我站住！
2: 啊！其实彬彬已经替我做完了所有的事，我不应该再动手，我就应该待在那里。等着李超慢慢的死掉。但是那天晚上我太冲动了，就想冲了血。
0: 李主任，李主任没事吧？李主任，那怎么搞的？来，没事吧？你这咋搞的呀？没事哈？
4: 没事，
0: 没事。

就那一瞬间，我不确定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有一个人。心很乱，按照计划，我应该马上到修理铺，把姚冰冰人赃并获，但鬼使神差哩。 我先回了家属楼。

0: 就是他，从水库边上跑掉的那个人一定是他。这是我在加速楼看到三叔的时候的第一反应。
1: 看到我了，我真的没看清楚，我追出去，姚彬彬跑得特别快，我头一脚不利索，我就没追上他，他跑到水库，我就听见砰的一声，那个人就倒下了。所以你看见姚彬彬。 开枪打死了李超，对吗？我知道他吓坏了，但是那货我比他还紧张。杀不杀陈素娥，我要让他自己做决定。
0: 陈阿姨，你这也算大义灭亲，我们会保护你。
1: 我听说，光李前些年做那个手术，就有3万多块钱还没有报销。我把这个情况呢，跟厂里也反映了一下，先给你解决1万块钱，好不好？讲良心话，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陈叔。他是个软弱的人。
2: 好控制，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彻底放弃杀他的想法了。跟那个管教杜湘东接二连三的来厂里边查，
1: 哎，干嘛呢？而詹志忠真也随之被找到。 这整件事有些脱离我的掌控了，更没想到。

0: 去恩国犹豫了，去恩国肯定会去找陈叔，我一定要比他快。
1: 科长，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0: 青松林身体不好，厂里啊放心不下，厂长让我过来看看您，这是给您带的慰问品啊。
1: 不用不用，我身体挺好的，感谢领导关心。
0: 上次啊，您拉过医药费，不是解决了10000块钱吗？

0: 厂里说了一下，厂长让我把剩下的20000块钱给您带过来了，咱们在这说也不方便啊。
1: 进屋说吧。
0: 哎，我呢代表厂里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来。啊，
1: 好。是给咱们厂写收据。
0: 对。
1: 哦。
0: 厂长啊，来的时候还让我给你带话嘞，他让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啥思想上的负担，赶紧把身体养好之后，就抓紧时间回厂里上班。您再干2年，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了。
1: 谢谢厂长的关心。
0: 客气啥子嘛，六厂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一个人。

0: 解决了陈素娥，下一个就是徐文国。那小子我了解，他爱读书，有思想，不好对付。
1: 手下人告诉我，崔丽珍收到一张汇款单，杜湘东好像察觉到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想找到徐文国的只有杜湘东。
0: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为姚彬彬翻案来。这人不能留。
1: 我曾经拜托郑三闯在监狱里照顾徐文国，我想到他快出狱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杀李超、陈树娥、嫁祸徐文国、姚彬彬，都是我干的。对不起大家，连累兄弟们了。他们就是跑腿的。我接受法律对我的所有审判。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六机场的领导能够善待我的家人。

我在六机厂工作了一辈子，我的表现里面也都看到了。如果真是有机会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来吧，聊聊姚冰冰案。啊？
1: 我们能不能为姚冰冰家属做点什么？
0: 国家颁布了赔偿法，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组织上会安排的。
2: 苏队，姚冰冰这个案子咱没责任。首先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3: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记大过也好，脱衣服也好，我扛着。
0: 早说呀你，来把手里的活放下，出来我跟大家说几句话。是这样啊，姚冰冰案你们有没有责任？有，但主要责任在我，我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能犯错，哪怕犯一点错，付出的就有可能是血的代价。
4: 我已经向局里打了申请，
0: 局里头也批了。下周一呢，我就去南街派出所报到。往后你们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话。

0: 我们啊，啊，
1: 晚上大伙儿请你吃个饭，
0: 散伙饭啊？没散伙呢，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我回去陪老婆孩子吃饭。

0: 哎，你好了，
1: 慢走，再来哈。
2: 手机走了，手机走了，赶紧手机走。
1: 还在办，赶紧走。
2: 都给你说过几次了，
1: 你赶紧走了。
2: 快点，手机走啊。
1: 都给你说了，好多次了，你还要摆出来是不是？
2: 哎，
1: 说了你不听，
2: 又不听，老是。
1: 成功嘛，有没？你是我们冤枉你说。
2: 不是那个意思，大哥，我今天这个客人，我今天在装修，装修好都不来。哎呀，
1: 不开，
2: 不动，不动吧，哎，不说，都去我过下午再走。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来，你的好了，
1: 。
2: 手机走了，赶紧手机走。
0: 哎，对，拜，还在拜，赶紧走。手机走，快点。
3: 我跟你说过几次，你赶紧走了。
0: 手机走，好的，这里还要摆车是不是？
3: 所有的物品，
0: 你们都不知道。
3: 老
0: 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 理解，理解。哦，那怎么着？一块儿吃点儿。哎，走吧，走。不用了，不用了，走走走。慢点啊！哎，真的不吃了。你还没吃了的话，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1: 哎哎，要得要得。
2: 最后一次啊！
0: 啊，行行行行行。哎，想想做啥？走。
2: 想想吃点啥子？
1: 来个杯子，来个金花。
0: 哎，要得要得。
2: 慢慢吃，要啥子喊我哈。老虾米这个烈士劈下来了，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作证，证明他确实是清白的。
3: 老虾米是个好心情。
2: 就不是个当心的料，今天怎么还谦虚上了？把虾米可惜了，他也算白白牺牲，被我猜全料了。六级厂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向总，这回我得敬你。 你的直觉是对的，姚玉斌的确没杀人。然后呢？那总回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3: 这就完了。
2: 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跟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行李位上。

这字儿签了，苗彬彬呢？徐国没事啊？大虾米也他妈白死了，那不是？啊？不是，行了，把这字儿签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到，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杯，啊。

0: 同学聚会怎么老不来啊？非得等到最后告别仪式上才能把人聚齐啊？
1: 忙，
0: 忙钓鱼啊？我到你们所里去找你，你们新来那个所长说，你们最近忙着搬迁，也没给你安排什么工作。
1: 多谢张队关心。
0: 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啊！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们看守所搬到市里，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了。
1: 老子愿意，山里多好，清静。张先阳，你找我有事儿啊？有事就说，有屁快放。
0: 他回来了。
1: 谁回来了？
0: 徐文国。
1: 你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也帮不了你。
0: 从进警校我就没服过你，唯独六级厂这个案子，你的直觉每次都是对的。你再帮我爸吧，
1: 我帮不了你。这个案子我已经放下了。
0: 放下？林超死了之后，还有人敢来这儿钓鱼吗？这塘水都臭了，还有鱼吗？徐文国这一回来，万南市恐怕不太平了。

0: 察群众作战，把市场工作作为市场的一种群众工作，团队思考方式，
1: 回来了，
0: 本职法思考，继续群众的是真正的对你要好的人。
1: 刁大买单，又等空军啊？
2: 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2: 来，我帮你。
1: 你别管了，你洗手去。
2: 什么大日子啊？你生日啊？还有一个礼拜呢。
1: 你那个练了20年的徐文贵抓到了，那不是大日子吗？好大个日子哦！
2: 你也知道了？
1: 全国人民都晓得了，我能不晓得啊？谁啊？谁啊？
2: 我去看看。
0: 针对一些地方相继爆发出的冤假错案现象，中央政法委会等有关部门深入检讨各类冤假错案。
3: 小杜啊，楼下有人找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没喊他上来。
0: 要求法官
2: 找我的，
0: 在职责范围内。
2: 你先吃啊，我下去呢。
1: 好，快点回来啊，一会儿菜都凉了。
3: 哎，小杜啊，今天
0: 中央政法委正在研究起草有关政法。
2: 你找我呀、啊，
4: 杜管教，是杜管教吧？你好，你好，我总听徐总提起你。我是徐总律师。
2: 什么徐总？哪个徐总啊？
4: 徐文博，徐先生。
2: 你找我干什么呀？
4: 19年前的那场矿难，徐先生救了30多个人，您当时也在现场。这次想请您出庭做个证，以便于他后面有减刑的机会。
2: 20年前六机厂的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吗？没徐文国什么事儿，他判什么刑？不判那帮人刑就不错了。
4: 是，毕竟徐先生当年从监狱跑出来了，法律层面该走的程序还得走的。
2: 什么时候？
4: 2周后，只要您愿意出庭作证，我马上跟法院申请。
2: 我想想吧。

请证人宣读保证书。证人保证书，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

0: 如有意作伪证或者藏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杜向东，
1: 请证人陈述。
0: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我叫杜向东，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民警。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荣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2年10月20日，在转运的过程中利用车祸逃狱。1994年4月27日，我了解到徐荣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云康市牧童县董家煤矿做矿工。我与刑警夏米同志立刻前往董家煤矿，会同巴南市刑警张向阳等同志共同实施抓捕。在徐荣国即将出矿的时候，矿洞发生了坍塌事故。徐荣国在矿洞坍塌之际，带领35被困矿工逃离坍塌现场，并成功帮助所有的矿工逃离。徐荣国的行为成功挽救了这35名被困矿工的生命。牧童县明安镇董家煤矿矿长杨德才、刑警张向阳一起被挽救的矿工于秋虎、丁小苏以及35名幸存的矿工都能证明我证言的真实性。特别要提的一点是，在此次抓捕徐荣国的行动中，刑警夏米同志因矿洞再次发生坍塌而英勇牺牲。以上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事实，保证陈述的为真实情况，假设属伪证，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证人杜向东，2013年10月27号。

徐文国越狱，证据确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判决如下。 被告人徐文国越狱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0: 我说，昨天半夜一点，网上突然爆出了这篇文章，然后今天早上开始，全网疯传。我就想问，咱们公司的公关团队在干什么啊？这种文章被发出来，就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平台，撤链接撤稿。他们在干什么？每年那么多的公关费养着他们，他们干什么吃的呀？啊？
1: 撤不动啊，唐总。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 我们的公关团队在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们了，但是这次真的很奇怪，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我们登门拜访，他们不见。短短几个小时，这篇文章就上了好几个新闻网站的热搜。唐总，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2: 你那什么，那个发小叫什么？小董是吧？

0: 他收了我们那么多钱，
1: 他们为什么不撤？他们为什么来黑咱们？
2: 找过了，他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0: 什么猜测？说。
2: 他说这次确实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来推我们的覆灭。
0: 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谈。
2: 好，我明白了。
0: 滚蛋！
3: 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被实名举报，陶工集团股份暴跌缩水25%，市值蒸发84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根据指控，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在20年前6级厂转制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事案件。详细案情，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中，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
4: 小丁，
5: 二哥，
4: 你看啊，这一片车间以前都是6级厂。
5: 都关闭好久了，生产五次不报，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啊都关了。
6: 就是，你看嘛，这儿，还有那儿，还有后面的一大片都全关了，10几年啊都不变，一点起色都没得。
4: 你们也别先急，你等我跟厂里边合资协议签完以后，我们要重新改生产线。对，彬彬以前那个车间，3个星期之内我让重新开始。等今后这些厂房我慢慢的一个一个让他们亮起来。哎呦我的妈，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小郭
2: 哥，说实话我一点兴奋不起来，自打咱进到这个厂子里，我脑子里全是问题。整个这个厂子最值钱的就是脚下这片地，至于您说的这个厂房设备，包括这些工人，这都是不良资产。
4: 你说什么呢？这2年我把你送出去读书，把脑子学歪了，你了解6级厂的历史吗？你就根本不知道那些老技术人员、那些老工人价值在哪儿。你说他们把厂子搞垮的，那是唐耀新的俩父子吃里扒外侵占国有资产，是他们把6级厂搞垮的。我告诉你小丁，人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钱才是第二位。今后我要让大家都享有厂里的股份，成为6级厂的主人。

0: 停，是不是又错了？是不是又错了？这一句先弹十遍，我给你记住数啊。如果有错的，咱们这边不算，好不好？左手好啊。你在那儿找什么呢？找，不找琴键，听见没？
1: 这差不多得了，你这孩子歇会儿，将来也不指着吃饭，你干嘛呀？
0: 爸，我管孩子，您能不能不插嘴？您管我，我也得管他呀。
1: 得，你管，我不会管啊，我不管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您好好上楼学习您那电视剧去啊，不一定爷爷的啊，练琴是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非常好，来，看爸给你示范一下啊，站好了啊。

0: 是吧？
1: 谁回来了？这是
2: 我呀。
1: 上英语课了。
2: 嗯，妈妈你回来了。
1: 嗯，回来了。
3: 乖。
1: 媳妇儿，咱俩离婚吧。

0: 过两天抽时间咱去趟民政局，把手续给办了，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做变更，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媳妇儿，你就给我留点零钱就行。这趟房留给你跟孩子，巴南市里的几套公寓留一套给我爸妈，留一套给你弟弟，其他的小房子你随便看着安排，净身出户。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护照办好了，签证也签下来了，机票也买了，等俩孩子一放假你就带出去玩去啊，待个一年半年的，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回不回来。好了媳妇儿，实现财富自由了，应该高兴。
1: 是因为熊国吗？我们夫妻十几年了，你不相信我？
0: 做得非常相信。
1: 我也是刚看到电视才知道他回来的。
2: 虎露，不许动手啊！爸爸过来了啊！
0: 我去陪陪俩孩子去，再想想。

0: 来看阿姨啊！
1: 我来找你。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一涵给我的地址。

0: 那个唐又欣对你怎么样？
1: 他挺体贴的，也挺会照顾人的。
0: 那就行。
1: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但现在看起来你过得还不错。

0: 我希望你过得好，文国。你不希望我过得好，你要毁了我。 你回来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你消失了20年，我和阿姨就留在这个地方扛了20年。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今天，可你回来就要毁掉这一切，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
1: 吵架了，叔叔，叔叔，多大了？13岁，
0: 都这么大了。
1: 去车上待着吧，去找爸爸。

军官，这么多年，我没有求过你任何事儿，但今天，我求你，我求你别伤害唐小欣。这么多年，是他照顾我，照顾我的家人。 我爸妈，我爷爷奶奶，还有我弟，他也是我的家人，放过他。

0: 做饭吃。怎么了妈？
1: 我呢，就好像。

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啊，你、彬彬、红红，就是跑来跑去的，跑来跑去的。

红红啊，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啥呀？

0: 你去八王村去不去？
1: 不去。
0: 我给你10块钱。
1: 100都不去。
0: 100，你想得美哟。嘿，我看你是穷疯了你。

0: 多精啊！我想到是你啊，杜三成。三成，您到底想干什么？三成，跟我们俩找个安静点儿。
1: 那办公室安静的很。哎，服务员，请胡三商量个妇女。
0: 三成，
1: 哦，不，请胡三商量个过牌。
0: 跑了有20年了吧？18年。20年。
1: 杜冠军，谢谢你啊，给我出庭作证。我是因为彬彬，
0: 我现在还会做梦，经常梦见他。 还是那个样子，不像我们。

0: 在外面混得不好好的吗？回来干嘛呀？就为了折腾那姓唐的父子俩？因为什么呀？
1: 这个刘拱才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觉得这个人能干这么大事吗？
0: 所以你觉得

0: 唐伟民和唐瑶新，这是刘旺才干的。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 屠屯刘局长。但是他没想到，李超挡了他的路，所以他必须要干掉李超。这刘广才就是他们的杀手，我何必民就是他们选择的替罪羊。

0: 有证据吗？
1: 我这十几年就是在找证据。
0: 没证据就别折腾。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你管，交给警察了。
1: 折腾怎么找证据？我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0: 这一次我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儿。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你，让你替他好好活着。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

0: 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我今天白天啊，看你跟这个雷翔他们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对吧？
1: 是，雷翔是融水村的出了名的混，好几起治安事件都有他，
0: 但是你拿他没办法。让我说中了，
1: 我刚来村里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村里边的所有人啊，多多少少都是亲戚，很多人对雷翔有意见，但是呢拿他也没有办法。嗯，
0: 那这个融水村的姓黎的这村主任跟他们什么关系啊？
1: 雷翔的母亲就姓黎。
0: 哦，
2: 面来了啊！
3: 来来来，
2: 车热吃，来来，
1: 这不错、啊、这个，
0: 来来来，
1: 谢谢，
2: 车热吃啊！
0: 哎，谢谢啊，
2: 你吃，
0: 哎，辛苦了，来、哎，吃，车热吃。

0: 两军隔灞水形成对峙局面，战争一触即发。
1: 两双方的兵力对比是这样的，刘邦10万人，项羽40万，如果两军交锋，那无疑是刘邦是必败无疑了。刘邦得知这个事情以后，再一次表现出啊，他高超的过人的这种交际能力。他去到项伯家里，和项伯约为儿女亲家。项伯被感动了，向刘邦提建议，叫刘邦去鸿门宴谢罪，向项羽谢罪，而不是败退，或者是交战。这三个选择，作战，或者是逃跑，或者是登门谢罪，这三个选择中，前两个选择，
0: 邦指挥各路兵马合击，项羽一退再退，退至今安徽灵璧东南沱河北岸的垓下，就是项羽当年起兵反秦的根据地江东。只要回到江东吴中这个第二故乡。
2: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频，
3: 让我安心。
2: 华数 TV 全国性。
4: 听到了，你们在哪儿啊？
5: 我们在地窑了，我把定位发给你，这次不啰嗦了。
4: 收到了，博士，我马上赶到，完毕。
5: 太后，搞定了，这次我们要啰嗦。闪电！
4: 真没想到，风大了！
6: 谢谢，
7: 我再去加点热水。
6: 嗯，
7: 博士，之前对不起，瞧你的话，差点耽误正事。
5: 不怪你们，我也要多注意。哎，以后说话尽量先说重点。
7: 哎，暴风雪停了，我们出去玩吧。
4: 好啊，我们走。

0: 出发，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稍等。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奔出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走，
5: 到，
4: 有胆去，
6: 到，
0: 逆风矗立。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0: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

0: 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盒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盒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盒等你。
2: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4: 点不错，头球。
5: 看来早点睡啊。
6: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疾走，载歌而行。

风人家碎银层，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运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只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8: 干！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造美学之城。诗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

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0: 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

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贤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

0: 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把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日烧，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直杀、劫的报，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奋斗，不落祖国是不是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急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2: 我们当生生子给人民，始终荣耀展示给你。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

0: 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

0: 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城市更新新建路以西上街南北区块项目圆满收官。县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检查。云和队客场悍赴遂昌队，虽败犹荣。6月30日，我县城市更新新建路以西上街南北区块项目圆满收官。
1: 自项目启动以来，工作专班凝心聚力，靶向攻坚，严格坚持依法推进阳光透明和谐更新原则，细化工作举措，优化服务模式，全方位推进政策宣讲、入户沟通、诉求对接、签约服务等各项工作，高效平稳地完成了片区城市更新各项攻坚任务。城市更新攻坚工作直面群众诉求，关乎民生福祉，每一项签约工作都需要耐心沟通，细心推进，暖心服务。在项目攻坚全过程，工作专班全体人员扎根一线，深耕基层，用真心倾听群众心声，用实干化解群众难题，全力推动签约工作平稳有序落地。
2: 在签约过程中，我带领组员秉持耐心、细心、暖心，逐一做好群众签约工作，解开群众心结。我们坚持反复上门沟通，把政策宣讲到位，主动帮忙签约户物色商铺、比对租金，用实实在在的服务化解疑虑。
1: 暖心的服务，实在的举措，也让广大居民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民生红利。
3: 以前的高峰高年子破破烂烂，跌些一百个几百年，去年都是没得的，和教堂别危险。一直接落去呢，高峰高年我赶上完，到时来呢，都有一个后生气，也有生气感。以后高峰高完进为后次，我一直一条升高，到时来都够新鲜。
1: 本次城市更新攻坚也成为年轻干部锤炼本领、深耕基层的实战课堂。和你耕耘干部增绩，年轻干部实训营学员全程参与项目政策处理工作，在一线淬炼成长。
4: 我有幸参加了此次政策处理工作，收获非常多，感触也很深。下沉一线后，我真切体会到群众工作既要有恪守政策的刚性底线，又要具备化解矛盾的柔性智慧。解放街区块情况复杂，每户每家的诉求都不一样，单纯宣讲政策很难做通思想，只有多上门、多沟通，坐下来和群众拉家常，站在群众的角度算好算对每一笔账，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
1: 据了解，街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程公开透明推进各项工作，精准解决群众搬迁、安置、经营等实际难题，切实以温情服务、务实举措推动片区城市更新工作平稳落地、圆满收官。
5: 第一阶段项目是我县城市更新最大的单体项目，项目涉房屋304户，建筑面积5万余方。指挥部带领全体征收干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促进办法和措施，以实打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广泛支持。接下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工作干劲，全力做好后半篇文章，努力打造云和县历史文化街区。
1: 记者林静，通讯员李刘晨报道。
0: 眼下正值主汛期，瓜果蔬菜也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面对防汛与保收的双重考验，在重头镇三阳村，水果种植户王存荣却显得从容不迫。在他的设施化水果大棚里，各项果园管理正按部就班的有序推进。
1: 连日来，短时强降雨时有发生，豆大的雨点砸在大棚顶上噼啪作响。而在大棚果园里，王存荣继续着手上的活儿。在他的设施标准化水果大棚里，8亩多红心猕猴桃、6亩阳光玫瑰葡萄以及金秋红蜜桃、阳光一号橘柚等水果长势喜人，都将赶在中秋节后集中上市。2020年，王村荣经过精心选址，在重头镇三阳村流转了20多亩闲置土地，建起了设施化果园。早年，王村荣在梯田游客中心对面种植有100多亩山地果园。但水果种植效益在压缩，成本在增加，看天吃饭的路子也越来越难走了。如今在他的设施化果园里，20亩地种出了原来100多亩的效益，甚至更高。
6: 像我们这个大棚呢，反正都可以，边上都可以升降的呢。反正开关一开的话，它就自动打开；天晴的话，我们就打开了，让这个阳光进来，比较空气比较流通。下雨的话，我们就都关下来，把这个雨水不能让它淋在里面，淋在果子上面、叶片上，这样呢就不容易感病。你那土壤呢也不会给雨淋的太湿。
1: 步入果园，比人还高的葡萄藤架得整整齐齐，阳光玫瑰一串挨着一串，果粒饱满，颜色鲜亮。红心猕猴桃是该果园的销冠，平均一个大果能卖到15元一斤，每年还没等成熟上市，订单就排上了。
6: 下雨这块，我们现在的话主要就是做口感，不追求产量。我们现在就是像我们这种小型的果园呢，就是主要就是要做一个精品的。那么比你市场上好像他们批发过来买过来的，但是我们这本地的口感啊，要做的要比他们好吃。我们只能通过这样一点呢，就是才能站住脚跟。你假如说和他们外面一样，口感做的一般般的，但是产量做的很高，啊，人家吃到不好吃的东西肯定不会买。
1: 二十余载躬耕沃土，王尊荣完成了一场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也为他的甜蜜事业找到了新的坐标，更生动诠释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关于智慧、汗水与希望交织的甜蜜故事。记者叶珊珊报道。
0: 近日，县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老旧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检查，全方位筑牢居民居住安全屏障。
1: 检查人员聚焦老旧小区的消防安全薄弱环节，重点对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消防车道是否被占用等情况开展隐患排查。检查中发现，辖区部分老旧小区存在非线充电、楼道内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火栓被杂物遮挡、堆积纸箱、废旧家电等消防安全隐患。针对发现的隐患，检查人员向社区工作人员及小区居民进行反馈，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标准及完成时限，督促相关责任人限期落实整改，闭环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县消防救援局还开展了消防安全科普宣传活动，向居民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记者林静、通讯员叶欣欣报道。
0: 来关注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丽水赛区预选赛。7月2日晚，云和篮球队队奔赴遂昌县体育馆，客场对战遂昌篮球队。两队全程火力全开，你追我赶，为现场和线上球迷献上一场跌宕起伏、全年拉满的精彩对决。
1: 距离开赛尚有些片刻，云和遂昌两地球迷陆续涌入遂昌县体育馆，看台上飘扬着双方助威旗帜，呐喊声与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热烈十足。晚上7点半，比赛哨响，本场较量正式开启，双方球员迅速进入高强度对抗状态。遂昌队率先打开得分局面，云和队随即调整战术部署，凭借强硬的身体对抗在篮下得分。场上攻防来回拉扯，抢断、突破、三分远投等精彩场面接连上演。上半场战罢，
7: 地流传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城。
8: 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9: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1: 万里挑一好地方，
9: 童话云和会童话。
1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3: 我们在云和等你。
14: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 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晴到多云，整体气温偏高，体感十分闷热。目前来看，本周末依旧是晴到多云的主基调，局部地区午后会有阵雨雷雨光顾，闷热感不散。日常出行依旧要兼顾防晒和防雨。近期森林火险等级为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未来几天仍是晴热搭配午后雷阵雨的模式，直到7月10号迎来明显降水，气温也会随之回落。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最新预报和连安排周末出行和活动。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晴转雷阵雨，25到37度。锦水滩晴转雷阵雨，24到38度。石塘晴转雷阵雨，24到38度。重头晴转雷阵雨，22到34度。赤石晴转雷阵雨，24到38度。

安溪晴转雷阵雨，23到34度。雾溪晴转雷阵雨，23到35度。珠村晴转雷阵雨，24到38度。旁听晴转雷阵雨，23到36度。张家地晴转雷阵雨，20到31度。大湾晴转雷阵雨，20到31度。黄家赊晴转雷阵雨，20到30度。沙埔晴转雷阵雨，20到32度。苏坑梨园晴转雷阵雨，23到35度。云和梯田晴转雷阵雨，22到32度。仙公湖景区晴转雷阵雨，24到38度。赤石景区晴转雷阵雨，24到38度。小顺景区晴转雷阵雨，24到38度。福二岩景区晴转雷阵雨，23到36度。森林火险五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今年，常山县新昌乡与慈溪市新浦镇共同打造千亩丝瓜络山海协作共富产业园项目。经过四个月的种植，丝瓜络产业已在新昌乡长大，1300多亩丝瓜络喜获丰收，正成为新昌乡十个行政村致富法宝。走进新昌乡游路村百亩丝瓜络基地内，放眼望去，绿油油一片。走近一看，一株株丝瓜藤爬上毛竹架，向四周蔓延，藤上开着黄色的花，十分惹眼。一根根翠绿的丝瓜从枝蔓上垂下，高大又饱满。村民们忙着采收丝瓜，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哎，老娘，你把那个转车拉到丝瓜路的这根丝瓜的话最顶端。
2: 好的，好的。
1: 好，因为我量了一下，这根丝瓜是我目前看到最长、长得也是最好的啊。现在我量了一下，有1米33.6左右。
2: 好的。
1: 它很可能成为我们新昌乡这次的瓜王。
3: 班长刚刚量了一下，有1.3米哈。
4: 哎，
3: 那你今天要采收掉吗？
4: 我不从采收。
3: 为什么？
4: 为什么呀？十号子我要拉到那边去比赛的呢，这么东西不可惜的。
0: 游路村全村丝瓜络种植面积300多亩，近70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仅此丝瓜络一项，给村集体经济增收达60万余元，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4: 从我们这个丝瓜络的项目下来，我们就在这里工作，也赚了到3-4千块钱，家里田地还同样照顾得到。
5: 农民中秋了，集体中秋了，这个项目确实是好的，实实在在给农民也带来了致富的路径。明年准备种家

0: 再增加个三百亩，那多数的农民都休业，那集体中经济的再增加。
1: 听游路村这几天在采收丝瓜络，西园村村书记组织村民前来观摩取经。
2: 那我们带着我们村每一个区块的负责人到我们这里来学习，好，一个是来学，第二个是来搬。但是在学搬的过程当中啊，我看到今年的西瓜络长势特别好，所以心里很高兴，也很有信心。
1: 西园村是我县最北端的一个行政村，地处大山深处。近些年，村干部带领村民先后种植了山茶油、毛竹、地瓜等，积极探索偏远山区村集体经济发展。今年，千亩丝瓜络山海协作共富产业园项目在新昌乡落地，西园村流转了120多亩荒芜土地种植丝瓜络，预计每亩田的效益高达6000元左右，这让汪祖庆看到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希望。记者了解到，常山县富好生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积极探索以参股分红、导入业态、资源处置等形式，构建收储、处置、反哺、利益闭环机制，在新昌村、对坑村、黄塘村等10个村发展丝瓜络，种植面积达1300多亩。常山县富好生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成员刘水林说，今年丝瓜络产量预计可达26万斤，按照合作协议，收购价为70元每公斤，预计产值可达到900多万元。
3: 我们这个丝瓜络这个统一，种植啊，统一管理啊，但是这个整个这个十个村有这个支部书记啊，这个带头这个负责这个监管啊，那么下面这个分十个区块，那最后我们这个整个收入还是公司大家共同啊这个收入的啊这个平均到是十个村。
1: 眼下丝瓜络产业正成为新昌乡今年重点打造的特色农业产业。为突破靠天吃饭的局限性，延长和完善产业链条，新昌乡正在筹建丝瓜络用品加工厂，借助丝瓜络传统优势，通过产品结构调整，由单一的丝瓜络制品将开发出鞋垫、沐浴用品、床上用品、药用食品以及美容护肤产品等多元化产品延伸发展。
3: 现在我们跟这个更富公司这个董事长几个人在线套，我们不满足于现在丝瓜络的这一点收入。

彗星号。

为什么你愿意为了他不顾一切？为什么？要是当年我也能遇到这样的人。

原本该是什么模样吗？

0: 当初抛下我和女儿不管不顾时，有想过我们会变成什么模样吗？段天，你可有悔？
1: 住口！
0: 斩杀人魔王，正是我应该做的，并非是你所想。我为了飞升正道，我是为了正义，我是为了苍生。 当时我也想过两全，但我却做不到。可现在我能挽回一切，我可以让一切重来。挽回一切？你要挽回的根本就不是我。你不甘心的只是那些你曾经拥有的幸福和快乐。 如今却永远的失去罢了。你并不是荣耀，你没资格在这说话。你给我滚！

0: 我现在可以让一切重来了，我们一家子定会团聚。
1: 小水，
2: 你叫我什么？
3: 谁教你这样叫我的？别学你姐姐那一套。
1: 不，我早该告诉你实话了。其实我……
3: 木星哥，你竟敢使手段害然然，找死！
4: 我不是，我是木然武。
3: 你说什么？
4: 只不过是木星哥的灵灵跟灵根在我身上罢了。真正的木星哥是谁？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0: 木星哥，你竟敢失手段害人，找死！
1: 我不是，我是木然武。你说什么？只不过是木星哥的灵灵跟灵根在我身上罢了，真正的木星哥是谁，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2: 这辈子也好，上辈子也好，都把你这个小徒弟拿捏得死死的。哎，
3: 苏一水，20年来一点长进都没有，被人耍得团团转，刺不刺激啊？不是那样的。那是怎样？身份这件事上，我是骗了你，可我并非存心，是因为。
1: 忘记了很多事，我不知，编不出来了。苏一水，我的姐姐我最了解了。若她处心积虑、伏地做小讨好人，那可最叫人喜欢了。从前有多少人也如你这般的心疼她？从前她做师傅的时候，就被你这么乖乖的敬着。如今她做了徒弟，也得到了你全部的疼爱，可真是羡煞旁人。
4: 木星哥也好，薛冉冉也好，要杀要剐，受西山关起门来自己的事。如今他这一世是我的徒儿，如何教育自己的徒儿，用不着你们旁人幸灾乐祸在旁看热闹。啊，糟了，回旧定市去寻淬金之火了。若此无乱，这魔头手中。
3: 天下大乱，快追！一定要阻止他。走，走。你若解了喜欢符便之，你从头到尾都知道我身份。倒是我，明明是你师父，却被收成了徒弟。苏一水，你简直是大逆不道！
4: 我，
3: 定是你用了什么诡计，不然我岂会留你在身边？
4: 好，都是我使诡计，我骗了你。等一切事了，我走，我俩也不用分谁师傅谁徒弟，我们的情分一刀两断就是。
3: 你敢？
4: 我是说，你我的恩怨岂是一刀两断就能解决的？起码，起码我要将你囚在西山大卸八块。苏一水，你简直没有良心。就算我是木青哥又如何？
3: 当年不也将你养的白白净净，没有缺一少时吗？反正现在就我记得我们的感情，实在是太糟心了。既然你这么恨我，那我叫九老仙也给我下一道喜欢符，把关于你的记忆也洗得干干净净。到时，我们俩就当对方是陌路人，一了百了。喂，
4: 早知道昨日就不帮着臭丫头蒙古林里。
3: 小的真没有力气来气我。师傅，师傅你没事吧？
4: 别叫我师傅。
3: 那该叫你小水儿。难不成叫你苏先生？你是在提醒我比你老是吗？
4: 我若是想提醒你这个，就不会叫你苏先生，而是直接叫你苏伯伯。
3: 苏伯伯。
5: 是为何？不管死活，复活你这么个女魔头！罢了，懒得跟你在这儿车轱辘，先去找淬金之火。叶心书，
6: 你太像我的女儿，我不忍杀你。
5: 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待五大祭完成之后，我绝对不会亏待于你。
4: 大祭，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5: 我只不过想挽回我的妻女，让一切重来罢了。
4: 天底下哪有什么能让时间回转，让过去重来之事？
5: 你可知道？

0: 只有三千界，
1: 遁天曾跟我说过，是有三千界，每一界都有一个不同的我们存在。遁天想要去到一个他没有选择飞升、没有牺牲妻女的世界，重新开始。
0: 三千界塔是去往三千世界的通道，遁天取淬金之火，是想效仿人魔王开启三千界塔。
1: 不是要淬金之火，
0: 人魔王死后，仙界为了消灭他的邪骨，炼制出了淬金之火。人魔王当年不可能用到此火。
1: 遁天故意引大家去寻淬金之火，必有阴谋，得赶紧去告诉大家。
2: 幸好仙界引下淬金之火的罗盘还留在玄天宗，省了本座不少功夫。

0: 这个本事了，莫伤他们性命，免得触发魂事。
1: 是。是

想想翠金之苦，先问问我的墨之剑答不答应。

灵泉是人魔王的灵石，小水是魔子，莫非遁天来此的目的就是

0: 玄天宗圣物琉璃珠，你是如何拿到的？你如何？
1: 翠金之火，尊杀受害。
0: 你不惜违背魂誓，宁背反誓，只是要帮我拿到翠金之火。 说你不要多事，你以为你做那些傻事就能得本座多垂帘看你一眼，还不得本座帮你顾经脉、收拾烂摊子？你算你立功，要什么奖赏？单说无妨，哪怕你肖想本座一事，
2: 我已完成我的诺言，请尊上。

0: 还是不行。魏征现在的功力已如此强悍，我们合力都无法破了他的结界。此事不对。
1: 魔气杀死我们！
2: 是叶星说，这是要连我一起除掉，沾他魔气上路，甚至将他封住。

0: 别挣扎了，承载我的力量就是魔子生来的宿命。
1: 看来这魔残留的魔气，想要占据魔子肉身，咱们先齐力压制住他。
2: 好，大家齐力。

0: 浩渺，并非只有你我所在所知的这个世界。世有三千界，界界皆有你我，皆有众生。所以若说遁天要复活妻儿，不如说他想要去另一个世界，找到妻儿尚在的原点，重新开始。
1: 所以连通三千界的办法就是三千界塔。
0: 这是逆天之举，需要巨大能量，代价非常。遁天要开启三千界，便要以此世间所有为基，故而才说三千界塔毁天灭地。
2: 意思是遁天要毁掉我们所在的这处世界。
3: 你们信他所言？严长老，遁天可是你九华派开山祖师。
4: 遁天大能乃数百年前之人，我难知其秉性，可我与温师妹随薛姑娘还有苏宗主一起下过幽界，封印灵泉，见证种种，故不会再质疑其二人为人。各位也当有判断。
5: 眼下正是我玄门齐心之时，只是不知道这三千界塔具体该如何开启，我们又该做些什么才能阻止他的计划。
6: 这是灭世术法，看你所收集的这点信息也根本不全。遁天定是从仙界获得的此法，我们一介凡人怎能斗得过飞升大能呢？更何况他身边还有魔子魔物相助啊。
0: 你我修仙为何？度世人，度世间安宁，成就道心，现在正是我们该出力的时候。引魔子入魔，应该就是开启三千界塔中的一环，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但只有魔子是必然不够的，他定有后续动作。所以劳烦诸位再细细查阅各派典库，再找找三千界塔遗留卷宗，好理清遁天的后续动作。
4: 只能如此，可眼下魔物魔潮，
0: 我这便去找魏咎，讨要淬金之火解决此事。只是我有个不情之请，等魔潮清除后，请各位许我留用淬金之火。
5: 你是要？
0: 我师父神识仍在，淬金之火或能助我拉回他，遁天想要利用他。
7: 慢点开车。
8: 我回来啦。
9: 也不错，同学，
10: 看来早点睡啊。
1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

0: 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你过去的空虚，让你神识难稳，但你说过，你要自己找到答案，不要让魔困住你的心。别
1: 做梦了，你以为你还能扛多久啊？
0: 你这魔头当的也一般啊，占据了这么好的肉身，没有任何加成吗？我就不一样，两世感悟叠加一身，已将我自创的阵法用到至真，如今换不醒你，也要拿下你，捆你回去，好好教教你。

0: 可惜了，灵泉之力实在强大，纵然借来天地之力，也难拿下他。如今他才刚入魔，便以这般难对付。如果灵泉更加适应了这副肉身，恐怕无人能敌了。
1: 薛姑娘，她此行的目的意在九华派灵脉。
2: 原来他们需要的是灵脉。
1: 三千借塔所需的能量。

0: 退下，都退下！报！尊上，跟着土长老的探子回来了一个。快，快传进来！
1: 尊上，
0: 参见尊上。他是不是后悔了？根本没走远，是不是时不时往赤焰山方向望？
1: 土长老用了几经符，一路没停南下，到了秋寒山下的一处村落，租了一座有溪，有树有田的小院，就住下了。跑得倒远，南面湿气重，那小村子里应该也不怎么方便。他住得惯？
0: 土长老伤势未愈，也没做什么，每日只是坐在院子中望着远山发呆。
1: 我就说他伤没好，找你走什么？
0: 你找个养伤的大夫，不管有什么法子。 给他瞧瞧病，把身子裹养好。但别被他察觉了。
1: 是。
0: 哎，等等，他就每天看山，这就是他想要的日子。他不无聊？
1: 村里人好客，时常会探望他，送点东西，说说话，头长老也不拒绝。说说笑笑，半天也就过去了。
0: 他会笑？
1: 时常笑。
2: 我竟不记得他笑是什么样的，他在我面前已经许久没笑过了。不管你是谁，绝不允许进犯我空山圣地。哼！
3: 你的对手是我，你果然又来打空山派李麦的主意。你还真是死缠烂打，纠缠不清。
4: 别自作多情了，你以为我是冲着你来的吗？我是来找我的小水的，我与他相亲相爱不离不弃，自然他在哪我在哪。
2: 步天罗地网阵，
4: 溜得倒快，竟是这样的魔头。然然，今日多亏了你，不然我空山派必要遭殃。
5: 遁天每行进一步，我们才能知道他要干嘛，实在是太被动了，还是得尽快找出三千戒塔具体实施的方法才好。
6: 开启三千戒塔的第一步，必须要获取五大玄门的灵力。你让我将此事放心交给你，却迟迟不见进展呢？
7: 还不是你一手调教的木琴哥。
6: 难缠棘手的很，
7: 难道这个丫头便这么难杀吗？还是说，这个躯体你没有完全驯服？苏玉水神识尚在，本能般的保护着这个丫头，
6: 以至于你们屡次相见，你却都动不了的。区区一个被洗过魂的残破神识，早被我吞噬干净，哪还有什么本能？
5: 只因为那木青哥有淬金之火在手，又修了一种能向天地源源不断借力的功法，才让他侥幸一时。待我的魔气和这残躯完全适应，我必教他死得痛快。但是你记着，时不我待，若强攻难成，也不妨智取。在幽界有一魔物，名唤双珠鬼蟒。早先已被我带出了魔卵，你随我同去，将它唤醒。 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果然是双出鬼蟒的魔卵，他若出世，玄门必要大乱。他只是尚未到出可期，不过你可以用你纯正的魔气，助其孕育，将其唤醒。

0: 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 殿下，殿下，你的眼睛！殿下既然已经看不清，何苦还要在意身外的琐事呢？琐事？你把你不管不顾以魔物出幽界，伤人害人，祸乱我朝百姓的事，叫琐事？开启三千界塔，摧毁这里的一切，也叫琐事？
1: 你敢伤孤的人！殿下日后若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问我，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0: 下去吧。
2: 可是殿下，
0: 不是，他现在还不敢动我。

0: 我现在就要知道，你开启这三千戒坛到底会如何。
1: 殿下不是已然知道了吗？
0: 就没有别的方式，别的办法吗？还是你当真要毁掉这里所有人性命，所有的一切？
1: 殿下，开三千戒塔可以让殿下重回想回到的那是那时那刻。你不会以为如此的逆天法术没有任何代价吗？
0: 代价？这代价何其的大！你为何从前未告诉过我？
1: 因为不重要。
0: 不重要。
1: 此间是万千世界当中的一世，浩瀚星空当中的一颗。此事毁了，还有其他的心事来迎接殿下。而殿下既然想要得偿所愿，那又何必要在意你已经放弃掉的事情？
0: 你在说什么？这里的一切又不是空设的，他们都是活生生存在着的。还有那些信赖我的百姓，我大齐的子民，难道就看他们生生湮灭？那我苦心经营求得边界安宁，海燕何情？朕什么都留不下吗？
2: 不，这对于殿下而言与身后事又有何区别？难不成殿下还想要求一个身后名吗？
1: 还是说殿下已然心软了？你可不要忘了，我强行施法术为你逆转的寿元只能苦苦支撑半年，在半年之后你的身体必将会被反噬，到时候只会比现在更糟。殿下，殿下现在已然看不清我了，但是我忘了告诉殿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你将尝不到味道，嗅不见气味，你的触觉也会越来越弱，甚至听觉会完全消失，到时候你便如一滩死肉般软躺在那榻上，日日夜夜只能等死。到时候你必然会怀念朝气健康的身体和你那蓬勃的力量，还有你那永远实现不了的愿望。哦，殿下，难不成我刚才说的那些您都不想要了？
0: 你这是在

0: 威胁过？
1: 不，在下不敢，在下只是想提醒殿下，孰轻孰重之间该如何选择。当然，自身跟众生之间，你只能选择一边。难不成殿下要选择舍身饲虎，自入地狱？殿下那么聪明，我不信。
0: 你不是要复活魔，你才是真正的魔。你要我一次次舍血抵现，我怕我最后连自己都丢个一干二净。与其到了那一天，我倒宁死毁了你亲手谋划的一切，给自己个干净。

0: 怎么样，这是不是殿下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感受如何？你耍我！哎，在下哪敢？殿下是不是应该庆幸我阻止了你的冲动，让你又活了一次？你可要珍惜眼下了。baby，
1: 殿下。 只要能够得偿所愿，自私一点，卑鄙一点，又能如何？殿下是天之骄子，重伤又如何及得上殿下紧要？只有你开启三千戒塔，殿下才能真正的逃离死境，施展现在已经无能为力的理想抱负。

0: 叶心书，那日赤焰山，我知道叶心书定会安排好一切，我自作主张前去是我不该，可是我是真心想帮叶心书的忙。
1: 小五，我并不讨厌人的贪婪，毕竟是欲望造就了存在，也造就了万千的世界，但是我讨厌一戳就破的谎言。
0: 叶心书，我错了，我只是希望在您开启三千界塔的时候也能带上我一起，我也想去那个世界，一个没有木星哥的世界，一个能有我统领玄门的世界。
1: 赤焰山的事情你毕竟没有影响到任何，我不怪你，只要你之后做好我交代的事情，
0: 小五定当竭尽全力。
1: 接下来我会把苏玉藏匿到一个隐秘的地方，让他安心休息，也看顾好他，不许出任何的意外。
0: 小五知道了。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还是不行。遁天用阵法将苏逸水隔绝，无法用灵力与之联系，只能另想办法了。
2: 师父，
0: 十四，
2: 方才我们收到了这封信，信中说秋寒山中妖猛作乱，先我们前去除妖，不向玄门进攻，却向百姓出手，这也是遁天的计划之一吗？
0: 我这就前去看看，西山有事，第一时间传音告诉我。

0: 我让你们好好看顾他，现在人呢？
1: 徽宗主，土长老说到村民求助，前往深山除妖，也有两日未回住处，山中妖性弥漫，属下昨晚找了一夜，还是没找到。
0: 废物！他竟然会发善心除妖，还两日未回，
1: 这等小事，住得下什么大妖？能困住我的人？

说话，本座可没有时间陪你玩。

鬼之世间有善有对的鬼蟒，这双头鬼蟒还是头一次见，他被你吃了。

0: 伤口才愈合得快，跟我回去。
1: 连我也被复制了，分明是你假扮我。我空山清诀从不外传，你们各自起诀向我发功，我一试便知真假。温长老得罪，连功法都一模一样。若温长老不能分辨，弟子倒有个办法。原来你们都是假的，小心，不要被蓝血沾到。
2: 温长老，就只剩你一个人，
0: 下去吧。
3: 是。

你这妖物去假冒玄门那些榆木脑袋也就罢了，还敢来我玄天宗撒野，今天你跑不了了。

0: 男人，把他给我抓起来！你是瞎了吗？他是冒牌货，我才是真的。杜秀山，不是，连你也分不清楚了吗？你说的 M 我几十年，这才走了几日，你就已经不认账了吗？
1: 冤啊，乃我心中所盼，如今更是怀了我的骨肉。
0: 我捧在手心都上气不够，你这妖，装也不装得像点，胆敢对我渊儿大呼小叫！你竟然怀了孩子，怎么会这样？是那时我
2: 抓住那妖物。
0: 你现在感觉身体可好？你被这个妖物蒙骗，一时分不清楚，也就罢了。只是你原本身上就有伤，如今待在这个妖物身边，要更加小心。记着，千万别碰他们的蓝血，别被他们给替换了。
3: 好。
4: 你这妖物本是平平，竟胆敢冒充本尊，我这就杀了你，让人知道你冒充本尊的下场。
5: 千万记住我说的话，千万当心这妖物。
4: 死到临头还敢乱说！
5: 一死了之，岂不太便宜你了？尊上，这等令人作呕的妖物，死不足惜，丢到山下为师损吗？

1: 一生沉迷于修仙，能死在我九华，甚好。师尊，师尊，别过来！
2: 这怎么了？
1: 这妖物是双足鬼蟒，一旦被他的血沾到，就会被复制成这影人。师尊，
2: 师尊，我快走！
1: 我死之后。 你接任掌门，再想办法除妖。
2: 师尊，师兄，
3: 师兄，
2: 师尊，
3: 我要走。

0: 婶子、啊！
1: 现如今九华派已经沦陷，其他的门派指日可待。
2: 那鬼蟒不愧是制邪之物，这等怪物你都舍得放出来，看来这棋局你是准备要收官了。
1: 若不是当年有人蛊惑你，这棋局我早就已经破。我说的是母亲沟。
2: 哼，还在石本村。放心，这曲窍我也牢牢掌握，他从前的蠢事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3: 不愧是人魔王啊，无心甚卑。你看你身上的王者风范终于又回来了。
1: 待我们拿下了所有的灵脉之后，三千世界任你我自由出行。
2: 只有灵脉吗？
1: 你想说什么？
2: 灵脉只是开塔的能量，若塔心不稳，受不起这能量，早晚功亏一篑。因此必须在这世间找到最契合的位置作为塔心。这地方在哪儿？
3: 人魔王果然聪明。
1: 你放心，我已经找好了绝佳的位置。

0: 他们只有禁月鱼的记忆，你可问其往事细节，以此来判定相书之人真假。师父，师父，
1: 如今我受伤太重，空山派只能暂且交给你了。师父，你稳当，你先坐下。
2: 红山，红尘。 我知道现在情况不能轻信任何人，这是冉冉姑娘的信，她说已经找到制敌之法，要潜下玄门，前去西山。

0: 确实是冉冉手机，你又如何证明你就是真身？
1: 你最喜梅花清寒，最厌牡丹娇艳，人间知己，你最喜岳阳楼去过七次，这些都是我暗暗记下来的。
0: 若是不够，我还能说。
1: 够了，我们先安置我师父，然后一起去西山。

0: 当然，温长老、严长老，
1: 你们这些妖孽，他俩来这里。
2: 温长老和楚子言，我等在秋寒山除妖后，收到西山来信赶来，为何不敢？
1: 我们在秋寒山见过温长老的尸体，我看你才是假的。
2: 我玄门各派都在，就凭你们，
1: 你也是妖物。

这些折影人与本体相比，既无破绽，难辨真伪，逐渐以假乱真，取而代之。

0: 唯一的破绽就是在正午日光下，折影人都没有影子。那日我去秋寒山出
1: 妖，有蛇，前面有蛇。
2: 姑娘，别再往前去了，山中有蟒妖，快逃吧。
0: 伯伯，我收到了你们的信，我是来除妖卫道的。
2: 哎呀，太好了。哎呀，
0: 那妖怪在何处？
1: 就在那密林深处。
0: 我发现他们都没有影子，才想起玄天教制的记载。
3: 多亏了你，玄门有救了。只是这些妖物太过棘手，杀之不尽，反而越杀越多，今后不知该如何是好。
4: 是啊，杀之反而投鼠忌器，不杀又让他们混入我们之中，如此一来各大玄门被破只是时间问题。
0: 必须尽快找出根除他们的方法。在此之前，你们先在西山休养安顿，积攒实力，等待夺回山门。
3: 多谢冉冉。
0: 上次他们攻打玄门不成，这次又用折影人混进来谋夺灵门，一定又是为了三千戒他。敌安我命，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尽快查出三千戒塔的来龙去脉。
4: 可是玄门各派已查了很久，都无记载。
0: 玄门不知，但有一人，他恐怕知晓。
5: 就这样办吧，祭祖一年一度，有关国运安宁，一定不能有差池。你先去祖庙准备。
6: 是，微臣告退。
5: 都出去吧。
1: 是。

0: 你想勤政爱民，向天祈愿，可天却不允你时日，还未登基就病成这样，还真是可悲啊。
1: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0: 段天派我日夜监视殿下，我看您咳成这样，我不得进来看看什么情况，万一殿下出了什么差池，我也不好交差。
1: 从前依附你姐姐，现在依附顿天，你心思用尽经营两世，还是从来没真正找过自己的命运，你不觉得自己更可悲吗？
0: 你又好到哪里去？你一叶障目，爱了穆青哥两世，可穆青哥的心里却始终只有苏玉水，没有你一心半点的位置。
1: 出去！你告诉顿天，他把我困在这宫中那么久，明日祭祀我一定要去。他若是要你跟着，你就在庙外等候，不许进来打扰。

0: 小玉，是我。秦歌，是你回来了。从前的事，我都已经记起。我一直在等你，我知道终有一日你会回来。
1: 这般田地了吗？
0: 他也说了。

0: 我现在听的不是这个。曾经你护在我身边那么多年，你有没有爱过我？无论是穆清歌还是薛冉冉，我一直把你当朋友，当知己。
1: 你去叫那白眼狼弟弟，你就不会遇到苏逸水，更不会后来爱上他。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你还是有可能爱我的，对吗？对吗？
0: 小月，我不会轻言说没有发生过的事。往事越是回看。
1: 就越会深陷，你不要陷得太深。
2: 不，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定要回去看看。哪怕你我依旧错过，我也可以去一个新的世界，去一个只有你和我、没有苏逸水的世界。三千世界降临，总有一个是你爱着我，总有一个。
0: 我可以拥有更完美的一切。这世上哪来的完美？即便有，若是抹杀旁人换来的，也配成完美吗？小玉，人与人之所以不同，不过是因为经历的差距。即便你去取代一个完美的苏玉，可身旁的人没有与你共同的记忆，那副身体不过是一个空壳。 那样的世界，你会更加孤独。何况小玉，你可知道，三千界塔一开，你眼前的这个世界就毁了。你口口声声爱着的子民、守护的山河，都会在你一念之下荡然无存。小玉。 这个世界，即使你有很多遗憾，可你还有我这个朋友，还有飞花的陪伴。若这一切都消失，不觉得可惜吗？

0: 你跟我走，我一定努力救你。
1: 在，你休想带走苏玉。我错就错在，当日在九重祭谷战中，没有让你灰飞烟灭。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没证据别扯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的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你管，就怪警察了。
1: 这他怎么找上去？陆婉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这一次我会盯死你。这干啥事儿？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还留了一句话给你，让你替他好好活着。

当初你弟拿枪本可以杀我，但他放了我，我一直相信他是个好孩子，咱俩的命是他给的，咱俩都好好活着。

0: 领导，
1: 上车说话。哎，
0: 领导，
1: 我派人调查了，最近对你们的舆论围攻也好，还是你们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也罢，确实有徐文国他们在背后操弄的嫌疑。
2: 是，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要理解，从我们的角度，他毕竟也是打着投资巴南、建设巴南的旗号回来的，他只要合理合法，那我们就必须保护他。小唐，沉住气，等着他犯错。
0: 谨听领导教诲。
1: 好了，回吧。
0: 您保重身体。
3: 师傅，麻烦开一下后备箱。

0: 这是我珍藏了20年的老酒，也是20年的岁月情怀。希望我们六鸡堂持久存延，像这老酒一样越陈越香，红红火火。
1: 哥，这原定的市领导、厂里领导要来的一个都没来，快到点了怎么办？
2: 是这样，从工人里边挑几个工人代表，你也跟我一起上，站我旁边，照常进行。
1: 好，大哥，请您上台剪彩。姐，请您上台剪彩。
3: 我们的开工仪式现在开始，有请各位领导嘉宾上台。
4: 请各位领导拿起面前的金剪刀，
3: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5: 5 4 3 2 1。
6: 哥，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7: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6: 你让他等多久？
8: 最多20年，快的话10年也行。

0: 我是徐永东，
1: 我希望我能付出一些微薄之力，帮助六机场，帮助六机场所有的工人，这是我弟弟的一个愿望。在不久的未来，六机场所有的车间会一一动起来。
0: 我跟他情况我再跟你们说一下。
2: 你好，我是班长上吗？
0: 救护来一下。
2: 对，
0: 走走走。李涵，你去现场招待一下，我跟大哥说点事儿。走，小鱼手。

0: 怎么回事？
1: 刚才接到银行电话，贷款没下来，这第二期股东应该打的钱全都停了。
0: 为什么呀？你合同怎么签的？
1: 合同没问题，他们不打钱我有什么办法？您看到了，媒体现在开始对咱也不友好了。您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些领导不来了吧？
0: 他让我信，
2: 人家又不傻，肯定会还击的。
0: 肯定是那父子俩勾的。行，钱我来解决。
1: 哥，您怎么这么固执啊？咱回巴南之前我就跟您说过，咱回来举报唐氏父子这没问题，但是咱们投资这六机场，这不是咱们一家公司能给他盘活的，这不是您一个人的钱，这是大家伙一起帮您拼下来的。
0: 小丁，如果你要觉得有风险，心疼这笔钱，你可以随时撤。我这一次回到巴南市，我就没有打算走。

0: 现在派头越来越大了，找我有事儿还得让我上山上来找你来。
1: 我进趟城麻烦，你不有车吗？再说也不让你白来，这好吃好喝的给你招待了。
0: 酒我就不喝了啊，吃归吃，咱俩说好了啊，不许掀桌子打人。
1: 不喝拉倒，我还省了呢。这次来主要问问你，徐云国举报那副市长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推不动，完全推不动。
1: 为什么呀？
0: 徐云国拿着当年唐家父子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儿，举报他们，指使刘广才杀了一超，对我们来说没用，这是动机，不是证据。
1: 那父子俩经济上就没问题？
0: 怎么可能没问题？有那么多钱，有几个是干净的呀？我没找唐玉斌谈话，前脚聊完，后脚让人接回去了。
1: 那徐云国现在怎么样？
0: 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机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呢，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贷款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0: 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
1: 啊？别问那么多了，先照顾我吧。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有什么需要，我直接找你定数。
2: 走了也行。
0: 那您要走多久啊？
1: 我还没想好呢。来，
3: 慢点啊。

妈，对，都保重啊！你不去吗？我还有点事儿处理，过段时间就去看。那你好好的啊，妈回去吃一吃天津，好好的。

0: 职务的事儿啊，我看你还是放了吧。人家是神仙打架，咱是小鬼管不了。
1: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永国我就放下了。国家都跟刘芬芳发誓了，再不管他的事儿了。

0: 陈总，咱也不能光听刘芬芳一个人呐，有时候也得听听别人的劝，好吧？再说，你说男人这辈子也不能光有一个红颜知己，是吧？我们呼吸科新调过来一个，哎，长得挺好。
1: 邓建阳，这种玩笑不能开啊！
0: 你这胡说八道，我把桌子掀了，你信吗？
1: 我信。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住你这儿，行吧？这对了，回头找一新密室给你住。
2: 怎么那么不堪呢？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敷衍啊？

0: 芬，芬芬，
1: 半夜三更的，你鬼叫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
1: 看啥门啊？这厂已经不心虚了，你哪儿来的管哪儿去？
2: 小伙，你们干什么呀？
3: 徐总。
4: 徐总好，我是唐总的秘书，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2: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文熙有什么可说的？
5: 他在哪儿呢？
6: 老徐，不好意思啊，六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你输了，你也不叫输。这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承父业吧。
5: 这个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的。
6: 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六机场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我。哎，你看见那烟筒了吗？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的。

0: 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1: 江景房。
0: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做好邻居。
2: 老信，你不用给我画饼了，你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0: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2: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0: 熊文，你还是太幼稚了。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岗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一定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嗯，
3: 推，
0: 还是我自己跳去。

0: 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彬彬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啊！
0: 什么是王道？苟且是王道！
2: 痛快了吗？
3: 我还记得。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一堆废铁，不值得弄，
0: 赔20万。
1: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1: 咋？你疯了？50万弄这？
0: 当年冰冰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
1: 动了，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1: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不是你风格呀，我他妈都不习惯。
1: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走吧。

0: 老唐，我知道你钱渡到那儿了，不行，我把唐小姐弄死算了。
1: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建华了，
0: 那也答应杜建华了，做个好人。
1: 咋回事？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也不错，头车。
7: 看来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城市更新新建路以西上街南北区块项目圆满收官。县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检查。云和队客场汉赴遂昌队，虽败犹荣。6月30日。我县城市更新新建路以西上街南北区块项目圆满收官。
1: 自项目启动以来，工作专班凝心聚力，靶向攻坚，严格坚持依法推进阳光透明和谐更新原则，细化工作举措，优化服务模式，全方位推进政策宣讲、入户沟通、诉求对接、签约服务等各项工作，高效平稳地完成了片区城市更新各项攻坚任务。城市更新攻坚工作直面群众诉求，关乎民生福祉，每一项签约工作都需要耐心沟通，细心推进，暖心服务。在项目攻坚全过程，工作专班全体人员扎根一线。

0: 深耕基层，用真心倾听群众心声，用实干化解群众难题，全力推动签约工作平稳有序落地。
1: 在签约过程中，我带领组员秉持耐心、细心、暖心，逐一做好群众签约工作，解开群众心结。我们坚持反复上门沟通，把政策宣讲到位，主动帮忙签约户物色商铺、比对租金，用实实在在的服务化解疑虑。
0: 暖心的服务，实在的举措，也让广大居民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民生红利。
2: 以前的高峰高年子破破烂烂，跌些一百几百年，去年都是没得的，和教堂别危险。一直接落去呢，高峰高年我赶上完，到时来呢，都有一个后生气，也有生气感。以后高峰高完进为后次，我一直一条升高，到时来都够新鲜。
0: 本次城市更新攻坚也成为年轻干部锤炼本领、深耕基层的实战课堂。和你耕耘干部增绩，年轻干部实训营学员全程参与项目政策处理工作，在一线淬炼成长。
3: 我有幸参加了此次政策处理工作，收获非常多，感触也很深。下沉一线后，我真切体会到群众工作既要有恪守政策的刚性底线，又要具备化解矛盾的柔性智慧。解放街区块情况复杂，每户每家的诉求都不一样，单纯宣讲政策很难做通思想，只有多上门多沟通，坐下来和群众拉家常，站在群众的角度算好算对每一笔账，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
0: 据了解，街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程公开透明推进各项工作，精准解决群众搬迁、安置、经营等实际难题，切实以温情服务、务实举措推动片区城市更新工作平稳落地、圆满收官。
4: 第一阶段项目是我县城市更新最大的单体项目，项目涉房屋304户，建筑面积5万余方。指挥部带领全体征收干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促进办法和措施，以实打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广泛支持。接下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工作干劲，全力做好后半篇文章，努力打造云岳县历史文化街区。
0: 记者林静，通讯员李刘晨报道。
5: 眼下正值主汛期，瓜果蔬菜也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面对防汛与保收的双重考验，在重头镇三阳村，水果种植户王存荣却显得从容不迫。在他的设施化水果大棚里，各项果园管理正按部就班的有序推进。
0: 连日来，短时强降雨时有发生，豆大的雨点砸在大棚顶上噼啪作响。而在大棚果园里，王存荣继续着手上的活儿。在他的设施标准化水果大棚里，8亩多红心猕猴桃、6亩阳光玫瑰葡萄以及金秋红蜜桃、阳光一号橘柚等水果长势喜人，都将赶在中秋节后集中上市。2020年，王村荣经过精心选址，在重头镇三阳村流转了20多亩闲置土地，建起了设施化果园。早年王村荣在梯田游客中心对面种植有100多亩山地果园，但水果种植效益在压缩，成本在增加，看天吃饭的路子也越来越难走了。如今在他的设施化果园里，20亩地种出了原来100多亩的效益，甚至更高。
6: 像我们这个大棚呢，反正都可以，边上都可以升降的呢，反正开关一开的话，它就自动打开，天晴的话我们就打开了，让这个阳光进来，比较空气比较流通。下雨的话，我们就都关下来，把这个雨水不能让它淋在里面，淋在果子上面、叶片上，这样呢就不容易感病。你那土壤呢也不会给雨淋的太湿。
0: 步入果园，比人还高的葡萄藤架得整整齐齐，阳光玫瑰一串挨着一串，果粒饱满，颜色鲜亮。红心猕猴桃是该果园的销冠，平均一个大果能卖到15元一斤。每年还没等成熟上市，订单就排上了。
6: 下雨这块，我们现在的话主要就是做口感，不追求产量。我们现在就是像我们这种小型的果园呢，就是主要就是要做一个精品的。那么比你市场上好像他们批发。

0: 过来买过来的，但是我们这本地的口感啊，要做的要比他们好吃。我们只能通过这样一点呢，就是才能站住脚跟。你假如说和他们外面一样，口感做的一般般的，但是产量做的很高，哇，人家吃到不好吃的东西肯定不会买。
1: 二十余载躬耕沃土，王尊荣完成了一场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也为他的甜蜜事业找到了新的坐标，更生动诠释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关于智慧、汗水与希望交织的甜蜜故事。记者叶珊珊报道。
2: 近日，县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老旧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检查，全方位筑牢居民居住安全屏障。
1: 检查人员聚焦老旧小区的消防安全薄弱环节，重点对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消防车道是否被占用等情况开展隐患排查。检查中发现，辖区部分老旧小区存在非线充电、楼道内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火栓被杂物遮挡、堆积纸箱、废旧家电等消防安全隐患。针对发现的隐患，检查人员向社区工作人员及小区居民进行反馈，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标准及完成时限，督促相关责任人限期落实整改，闭环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县消防救援局还开展了消防安全科普宣传活动，向居民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记者林静、通讯员叶欣欣报道。
2: 来关注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丽水赛区预选赛。7月2日晚，云和篮球队奔赴遂昌县体育馆，客场对战遂昌篮球队。两队全程火力全开，你追我赶，为现场和线上球迷献上一场跌宕起伏、全年拉满的精彩对决。
1: 距离开赛尚有些片刻，云和遂昌两地球迷陆续涌入遂昌县体育馆，看台上飘扬着双方助威旗帜，呐喊声与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热烈十足。晚上7点半，比赛哨响，本场较量正式开启，双方球员迅速进入高强度对抗状态。遂昌队率先打开得分局面，云和队随即调整战术部署，凭借强硬的身体对抗在篮下得分。场上攻防来回拉扯，抢断、突破、三分远投等精彩场面接连上演。上半场战罢，遂昌队以38-30暂时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赛场对抗强度持续升级，攻防转换节奏飞快。遂昌队依托主场优势，连续冲击篮筐，频频得分。云和队手感火热，紧咬比分，数次追平甚至完成反超。比分多次交替领先，现场观众的情绪随比分起伏不断高涨，直至中场哨响。历经四节鏖战，云和队最终以63-66惜败遂昌队，全队拼至最后一刻，虽败犹荣。此战尘埃落定，新的挑战仍在前方。后续云和队会复盘本场比赛的得失，打磨战术，夯实训练，以更饱满的竞技状态迎接后续赛事。记者林静、潘廷聪，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寻味云和。云和这家开了30年的老面馆，从小说到上班。
3: 我这家店开了30多年了。加山药10块，加鸡蛋或者拿9块钱。

0: 海边，
1: 我们家都是老味道，味道一直都没有变。
0: 就在那多愁善感如此等待的青春。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晴到多云，整体气温偏高，体感十分闷热。目前来看，本周末依旧是晴到多云的主基调，局部地区午后会有阵雨雷雨光顾，闷热感不散。日常出行依旧要兼顾防晒和防雨。近期森林火险等级为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未来几天仍是晴热搭配午后雷阵雨的模式，直到7月10号迎来明显降水，气温也会随之回落。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最新预报和连安排周末出行和活动。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晴转雷阵雨，25到37度。锦水滩晴转雷阵雨，24到38度。石塘晴转雷阵雨，24到38度。重头晴转雷阵雨，22到34度。赤石晴转雷阵雨，24到38度。安溪晴转雷阵雨，23到34度。雾溪晴转雷阵雨，23到35度。旁听晴转雷阵雨，23到36度。张家地晴转雷阵雨，20到31度。大湾晴转雷阵雨，20到31度。黄家赊晴转雷阵雨，20到30度。沙埔晴转雷阵雨，20到32度。苏坑梨园晴转雷阵雨，23到35度。云和梯田晴转雷阵雨，22到32度。仙公湖景区晴转雷阵雨，24到38度。赤石景区晴转雷阵雨，24到38度。

0: 小胜景区晴转雷阵雨，24到38度。福二岩景区晴转雷阵雨，23到36度。森林火血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可心虑了。
1: 杜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2: 我怎么记着当年住那间号啊？
1: 啊，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到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

0: 杜江东，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留个纪念吧。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

0: 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这什么地方？他们什么人？我们应该是来到了塔巴族的领地。食人族。你告诉他们说。
1: 我们不会打扰他们的，我们会马上离开。你怕了把他走路打扫了，过路后来的是大不如你卡拉出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特別老母噶啦 ，Alvin 啊，要啦，咪傾馬威。
0: If it says that there's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Naya, I'm sure you said it.
2: 什么情况？
1: 有人难产，我想去救他，可是他刚刚说，如果不成功的话，他们会杀了我们。
3: 不行，太危险了。
1: 可我是医生。
2: 小徐，你去吧，不用担心我们。
4: Any news?
5: We've searched everywhere, but no sign of them anywhere.
4: Are you sure we didn't miss any place?
5: Only one place left, honestly.
4: You don't mean the Taba territory?
5: Yes, yes.
6: Taba? You mean that cannibal trap?
5: Taba hit outsiders, and it's very dangerous if they accidentally stumble upon them.
4: 在这等，
5: 哎呀，
4: 别出声，我先跟他们谈。

0: 们不愿意放。
1: 为什么？
0: 他们说的是得等苏以商成功了接生才行。
1: 接生？

0: 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主任，吓坏了吧？其实啊，不用担心，他们很友善的。你看，最后还送了我们一块野猪肉呢。
0: 要我说啊，他们食人族这个称号啊，得该改改。
2: 来，野猪，野
3: 猪，野猪，拜拜。
4: Thank you, thank you, sir。
3: 没受伤吧？
0: 没有，没有。
3: 我喉咙都喊破了。
2: Let me help you. Let me help you. Let me help you.

0: 拿不住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哎，这怎么还有两床喜被啊？
2: 这就不错了。我跟你们说啊，得亏赵秘书陪我去了，要不然我这都要不回来。这金妮的眼神都能把我吓死啊。
3: 哎，我大伯呢？
1: 哦，你大伯说跟他女儿在那聊会天。
2: 聊什么天啊，肯定是吵架的，不信打赌。
1: 吵架？
4: 你别动不动就杀过来，没事儿。
5: 命都快没了还没事。哎，你为什么不说话？
4: 因为你都说的对啊。我在想我错在哪儿了。
5: 好好反思反思啊。错哪里了？
4: 不关心自己的身体，不顾及家里人的感受，不考虑团队的安危。我这个自我批评还挺到位的吧？
5: 这还差不多。所以说李老师，这一次无论如何您都得跟我回国，这种事情我不想再经历第二次。您来这里顶多算是帮他们摆脱贫困，但您不能把自己的命搭上呀，是不是？所以说您现在就得跟我回去啊。您要是不同意，我现在就把真相告诉我妈。
4: 哎，志薇，你再让我想想。
5: 还想什么呀？我现在就帮您收拾东西。
4: 哎，志薇啊，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革命的本钱都在。再说了，这员外的团队啊，大家都在忙。那老孙呢，在修房子修路；老周呢，人家在各个的部落在救人，是吧？你说我这时候走不合适啊。我现在不能走。
5: 说了这么半天，我都白说了，白费口舌呀！我简直是对牛弹琴啊！行，您好好想想吧，啊，好好想想，您女儿我是不是要害您？哼！
6: 李老师，能伸能屈啊！
2: 大伯，你这就是油盐不进了。

0: I'm sorry, Mr. Lee. I appreciate your kindness, but I have to follow our tribe rules.
1: 感谢您的仁慈，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在我的部落里出行。
2: 维桑先生啊，我还是想请求你放了这个年轻人。他为什么会偷盗啊？还不是因为生计。如果我们的菌草事业能够成功的话，我很乐意把这些技术分享给你的部落。如果他们都有了正当的工作，有了钱以后，他们绝不会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
0: Release Dini。

0: still. Thank you.
1: It was my pleasure.
2: 他们的资料我看了，是远亲也是近邻，哎，他们之前曾经很亲密的，还有不少通婚，我就奇了怪了，怎么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3: 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这毛病啊，还是出在殖民这个老问题上。原来我没有觉得曾经的殖民会有多大的遗留问题。 毕竟巴马拉已经独立了很多年了，殖民的因素也许早已经洗刷干净了，但是这些日子，我发现很多东西在巴马拉人民的骨子里都已经形成了烙印。
1: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各个国家都在现代化改革的时候，巴马拉各个部落之间彼此孤立却愈发凸显，
0: 所以最后就演变成有几百种语言、几百个部落的国家。
1: 老师。
2: 现在我们是种菌草容易，可想要真正的走进巴马拉人的内心太难了。要想解决这一切，我觉得首先要赢得他们的信任。但是我觉得当地人对咱们还是挺信任的。远远不够，咱们当务之急啊，就是把咱们的菌草做成功。他们之前啊听到太多的空话了，我们要让他们眼见为实。
0: 但有的时候我又在想。
4: 他们现在贫困，闲散、快乐，你们让他们勤劳致富，那代价就是让他们过上比以前更劳累的生活，那他们会不会反而不快乐了？
5: 这也是我之前困惑的。如果我们给他们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可能性，至于他们选择勤劳致富还是维持现状，那就是他们的自由了。是的，就拿玛莎举例子吧，我觉得。
1: 玛莎她肯定是快乐，因为种菌草，可以让她觉得有奔头。
6: 得让他们真正的相信我们，他们才会接受我们的理念，学习我们的技术。哎，
1: 老师，
6: 啊，
1: 我昨天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大半夜，我在想咱们能不能改改这技术路线。
6: 技术路线？
1: 啊，
6: 什么？你说？
1: 我想试试用地沟法，也就是阴棋法。
2: 咱们之前用都是阳棋法，但是呢，在地面上保湿能力不够强。若是用阴棋法，保湿能力会有所提高，同时啊，给菌带敷上土，还能够把控温度，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双层的保湿。你这个想法很好啊，这个方法也许更适合巴马拉的气候变化。不过这个覆土我们一直没有试过，覆土之后。
7: 浇水要到什么程度，菌带吸水的耐受程度是如何，这都存疑啊。
8: 实地实验和资料内容确实有差距，您得容我一点一点的实验着看吧。
7: 这次我们要争取一次性成功，如果再重新来过，我担心时间不等人了。
8: 明白。
9: 小雷，经过这一次的部落纷争。 我们好像突然在这里落地了，这让我无比欣喜。这一次，我发现殖民问题对巴马拉人的影响太大了。他们何以欢乐，何以痛苦，我好像懂了。我也明白了到这里来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要让菌草在这里扎根，就要赢得他们的信任。 走进巴马拉人的心里去。咱们中国的医疗团队和援建团队一直都在这样默默的做着，他们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尼卡拉说，他把我当成了兄弟，我们就应该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他们。也只有这样，我们做的这一切才会有意义。精诚所至。
10: 今世未开，我相信，
1: 信任的力量能让一切希望都破土而出。
11: 老师，老师，
2: 哎，
1: 您来看，
2: 出菇了。
1: 换了新的栽培法之后啊，长势很好。
2: 嗯，这是长安那管菌种吧？
1: 嗯，其他的菌种都没动静，就长安这个出菇了。

0: 我们的菌草已经在巴马拉生根发芽了，希望咱们的菌草也能在巴马拉人民的心中落地生根。
1: 大伯，爹，
2: 大家歇会儿吧。
3: 歇一会儿。
1: 哎呀，歇会儿，歇会儿，没用。这田里我看了，咱们这草啊，长得还真不错。呵呵呵，你还别说，其实，在咱们中心的菌草田里头啊，也差不了多少。这得要多谢中华海马扎他们呀。
2: 嗯，不用谢。
1: 人家伟龙啊，做的也很好，出菇出的很好。
4: 大伯，
1: 那菇棚出菇出的好，别我的功劳吗？对对对对对，都是大家的功劳啊！所以啊，我想犒劳大家一下。嗯，
4: 爸，您不会又要打什么小算盘吧？
1: 按照规定，你们也该休个假，回去探亲去啊。
4: 哎，
2: 这个好啊！
4: 真的，老师，咱们什么时候走？
1: 不是咱们，是你们。
2: 哼哼，我就知道，
1: 大伯，我刚从国内回来没多久，要不这次你们回去，我留下。
2: 不是李老师，那我们都回去了，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你根本就忙不过来。
1: 对呀，怎么忙不过来呀？现在没什么活了，即使有，咱们就雇佣玛莎带来的那些女工就能做完啊。这里离不开人，我就在这里啊，看着咱们的草，咱们的菇，啊。
2: 要不，老师，还是您回去吧。这次我留下。
1: 伟龙啊，最应该回去的就是你了。浩泽那边的事儿不能再拖了，你回去跟你前妻好好聊一聊啊。
2: 行了，大家不要跟我争了，就这么定了。等联合国的验收完了以后呢，你们也差不多回来了，咱们就好好推广咱们这个菌草。
1: 好，
2: 嗯，
1: 那赶紧的吧，把手头上的活干完。
5: 咱们走踏实啊！
1: 是为啊，你也从新加坡过来一段时间了，不要耽误工作。你看现在我也没事了，病也好了，冲突也结束了，你也回去吧。啊，
6: 过几天我要回国了。
7: 你要回去了？
6: 嗯。
7: 不是还没有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评测吗？
6: 哦，寿木老师体谅我们辛苦，给我们几个放了假。 我正好可以回国看看我妈，还有我儿子。
7: 你有儿子啊？哦，对啊，今年都7岁了。不过我已经离婚了。
5: 那什么时候回来？
7: 具体行程还没有定下来。走之前，我不想着，在这里除了我们那几个能算上朋友的，也只有你了。就跟你正式告个别。
5: 还挺正式的，要的，
7: 我跟你说啊，咱们可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那段经历，应该是我人生当中最惊心动魄的回忆了。我也是，不过真是要谢谢你，那时候跟伟桑说放我走，你留下当然应该是谢谢你。若不是你会说皮筋语，再加上会接生啊，我恐怕已经成烈士了。<笑>
6: 我也没有想到我学的这些东西能够派上用场。
5: 真是厉害啊！没想到一个外科医生，居然还会接生孩子。
1: 我们出来援外的医生，基本上都是全科医生，都得会。尤其像在巴马拉这种国家，妇女大多营养不良，难产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2: 那一刻，真的很神圣。
1: 路上啊，注意安全啊！
2: 哎。
1: 互相照应着点啊！
8: 您就放心吧。
1: 去机场的车什么时候到啊？
8: 王阿姨说来送我们，应该快到。那我就不送你们了，我还要到菌草田去看看。祝你们一路平安。嗯，
2: 谢老师。
1: 放心吧，
2: 老师，
8: 您自己保重啊。
1: 哎，
8: 纸薇不跟你们一起去机场吗？我请假了呀，他们都回去了，我不放心。 你们就开开心心的回去吧。等你们回来了，我再回新加坡，啊，一路平安。
2: 他想留下来陪你。我跟你说啊，巴马拉那边可好玩了，坐个飞机啊，都能让人乐。

0: 了自己。
1: 哎，这是
0: 什么？是啥
1: 啊？啊，这次假期还有几天呢？
0: 嗯，还有好几天才走呢。怎么了？您有事情啊？
1: 就是上次我给你介绍那个化工厂的小雨，你还记得吗？
0: 小雨，对不起啊，我来晚了。记得，怎么了？
1: 我跟他说呀，你出国回来了，人家让我跟你转达。其实那个时候人家不是没看上你。
2: 你身上什么味儿啊？
0: 哦，你是不是闻到一股青草发酵的味道？不好意思，我刚才直接从搅拌车间就过来了，可能把这个味道带出来了。这个味道也没那么难闻吧？
2: 不是说你在大学的研究所工作吗？那你是博士啊，还是硕士？
0: 都不是。
2: 你现在什么职称？中级、副高？
0: 那些我也都不是。
2: 说来说去，都是唬人的呗。
0: 工，哎，小雨。
1: 人家姑娘说了，你现在不一样了，是出国镀过金的人了。
0: 是我。如果他是觉得我出国了，出国镀金了，
3: 跟别人一样可以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什么的，我觉得就算了吧。
1: 哎呦，春华，没想到啊，你这出国几个月，被你李老师洗脑了。
2: 妈，不带这样讽刺我爸的。
1: 哎呀，我开个玩笑。春华，你告诉师母，你到底怎么想的？我也好跟人姑娘回个话啊。
0: 其实也没怎么想，我就是怕他们把我这个出国跟他们印象里的出国划等号。那其实这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我自己心里有数。
1: 是。
0: 别到时候最后谈来谈去的，然后大家又不欢而散，还把人家姑娘给耽误了。
4: 妈，我怎么觉得更像是我春华哥心有所属呀？是不是哥？
1: 真的？
5: 不是，你看，
1: 不是真的假的？
6: 没有的事儿，没有。有的话，我第一个肯定告诉您。真没有。哎，我把花再浇一浇。
7: 我被设立。These jeans are amazing. The UN expert will be arriving soon. So tell me, how is your feeling? Any confident?
5: 你会有信心吗？
8: 当然了，咱们这次啊，一定要通过联合国专家组的评测。
7: You know what? These jeans are project is the biggest advantage for my next parliament election. Even if I was suspended, these project they will help me to make me complete turnaround.
9: 现在就等着军草项目的成功。
8: 对啊，咱们的菌草项目能够成功，这对于你们两个部落都有好处啊。
10: The 菌草 project is beneficial for both of you.
7: What? How do the Bisan tribe can be benefit for the 菌草 project?
9: 菌草为什么会对维桑部落有好处啊？
8: 哦，这个事儿你还不知道吧？是这样的，上次为了救吉尼，我答应维桑，一旦这个项目成功了，我愿意把这个技术分享给他们部落。
7: 维桑利 ，You are my cousin, has my brother. How can you do this to me? I'm suspended, and this project is only my hope. If you truly my friend, you will do this to me.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的。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